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的5月16，来到了周二，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时不时的都有一阵雨啊。预计呢，今天上午的8点到11点期间呢，我们河源市各地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5到32度，偏南风1级。中午的11点到14点期间呢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这个气温将会逐渐的升高。整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河源市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2%到98%。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古人常说，凡事过犹不及，世间大部分的关系和生活皆贵在有度。不试试追求完美，是与生活的和解。给过程一点弹性，给结果一点余地，生活便会轻盈许多。给别人留余地，是给自己拓宽前路。宽厚不是退让，而是洞察世事的通透；包容不是将就，而是从容有度的胸怀。懂得知足，更是一种深沉的丰盈。一个人若能在拥有中看见幸福，在平常中体会安稳，便不会总被外在的喧嚣牵动。日子不必处处追赶，心里有光，便眼前就有风景。守好一个度，便是守住内心的安宁，也守住生活的温度。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0: 早安和源健康日历。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要命，请不要满头大汗直接冲冷水澡。浙江48岁的李先生结束了一天工作，感到疲乏，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用冷水冲了个澡。6个多小时后，他逐渐感觉到胸闷，开始以为是中暑，没有重视，结果胸痛一直没有缓解，就诊发现是急性心梗发作。同样的，高温下人体毛孔处于开放状态，遇到冷刺激就会突然关闭，不仅造成外周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危及生命。因此建议洗澡前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一般以水温与体温接近为宜，即35到37度。夏天这种解暑方式真的会要命。42岁的黄先生骑电瓶车去工作，路上经历暴晒之后汗流浃背，到了饭馆就赶紧站到了空调前，吹了不到10分钟，家人发现他捂着胸口蹲下不住喊疼，连忙叫了120。建议若在室外大量出汗，回到室内应先擦干再吹空调，或者晾一晾汗再进入空调房，尤其不要对着空调直吹。早安和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源，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3: 六月岭南丽红蝉鸣，江东新区古竹镇荔枝陆续成熟，进入采摘上市季。当地荔农通过改良荔枝品种，优化科学种植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晚熟荔枝，并凭借绝佳口感和错峰优势走俏市场，以精品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增收致富。在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内，一棵棵荔枝树枝繁叶茂，鲜红饱满的荔枝挂满枝头，果香满溢，荔农们穿梭林间加紧采收。和传统的荔枝相比，这里经过品种改良的荔枝果形更大，果肉更厚实，果核更小，而且清甜多汁，风味浓郁，荔枝品质实现质的提升。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4: 我从事荔枝种植很多年了，以前都是传统老品种，口感一般，上市时间集中，价格一直上不去。近几年我做到一些品种改良，采用了高阶万种品种技术，共有了一些优质的这个改良的品种回来，同时细化管理，科学管理，种出来的品质、甜度、品相都很好，比以前好很多了。
3: 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改良品种自身的物候特性，古竹荔枝成熟期比省内主产区推迟约10到15天，恰好避开6月集中上市高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今年受大小年叠加极端天气影响，古竹荔枝减产4至5成，产量虽降，但因品种优良且错峰上市，订单不降反增，销路通畅。江东新区古竹满山红荔枝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叶农青：
4: 我们的荔枝上市时间晚，品质优，市场认可度好，收购价格也很理想，基本不愁卖。接下来我们既是通过细化种植，既是通过连农带农品种改良，种出来更优的古竹荔枝出来，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户一起参与这个荔枝种植，把我们古竹荔枝的特色做大做强做优。
3: 江东新区古竹镇被誉为和源荔枝第一镇，目前荔枝种植面积2万多亩。近年来，该镇实施老树换新工程，通过高阶换种技术，将井冈红诺、岭峰诺、仙际凤、观音绿、宾利等广东10大优心荔枝品种嫁接到原有的老树之上，累计改良面积约2000亩，并示范带动周边万余亩果园启动升级改造。 接下来古竹镇将陆续推广荔枝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生态种植，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科技力量推动荔枝加工产品多元化，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为推进百千万工程注入持久动能。
2: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平安河源建设。
3: 暑假临近，学生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各班有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溺水危害、涉水避险常识、自救互救技巧，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肖志登：
5: 每周班会课，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观看防溺水警示视频。每周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前15分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教育。每个周末，在家长群里都会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经过长期不断的宣传，孩子们对防溺水常识有一定的了解。
3: 校内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校外隐患防控同步落地见效。连日来，彭寨镇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域水域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学校周边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进行全覆盖巡查摸排，在临水危险地段统一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增设安全警示警示牌，并全面补齐完善水域4-1救生设施，筑牢水域安全物理防护屏障。和平县彭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邓振文：
6: 接下来呢，我镇村将相应成立防溺水巡查小组，紧盯午后啊、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密对危险水域的巡逻，发现未成年人游泳戏水的行为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呢，有包片干部和学校啊，同时进行宣传，并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让学生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期。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3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国家最近反复强调的6张网究竟是什么呢？15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6张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国家的经济运行和长远安全息息相关。在当前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综合效益的紧迫任务下，这6张网能带来什么呢？这6张网各有侧重，有系统集成。6张网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建水网不只是修水库、挖河道，还得让它具备防洪排涝、跨流域引调水、农田灌溉、城乡供水等一系列功能。传统电网是发、输、变、配、用一条直线，新型电网则要接纳更多风力、光伏发电，且能柔性调度、智能运行。刷视频、用云盘跑 AI 模型背后都是算力网在支撑。5G 正在深度覆盖，6G 已经开始运研，再加上光网、卫星互联网、新一代通信网，要实现的是无处不在、万物互联。燃气管道、供热管网、排水系统、综合管廊等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里子，平时看不见，出了问题就是大事。网购的商品、田间地头的生鲜、工厂的原材料都靠物流网流转，而其是否通畅直接决定商品贵不贵、农民富不富。6张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它们之间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系统集成。算力网要运转，服务器得24小时不断电，这就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反过来，新型电网的智能调度也需要通信网和算力网来实时传输数据，做快速计算。城市地下管网和水网在排水防涝上本就是一体，综合管廊里往往也预留着通信光缆、电力电缆的空间。国家最近反复强调的这6张网，您清楚了吗？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河源建设，

0: 听安和园建设。暑假临近，学生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各班有序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们通过案例讲解、风险警示、互动科普等方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溺水危害、涉水避险常识、自救互救技巧，引导学生深刻认识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的安全隐患，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和平县彭寨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肖志登：
1: 每周班会课，班主任都会对学生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观看防溺水警示视频。每周的星期五下午放学前15分钟，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安全教育。每个周末，在家长群里都会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经过长期不断的宣传，孩子们对防溺水常识有一定的了解。
0: 校内安全教育走深走实，校外隐患防控同步落地见效。连日来，彭寨镇常态化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全域水域安全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学校周边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进行全覆盖巡查摸排，在临水危险地段统一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增设安全警示牌，并全面补齐完善水域4-1救生设施，筑牢水域安全物理防护屏障。和平县彭寨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邓振文：
2: 接下来呢，我镇村将相应成立防溺水巡查小组，紧盯午后啊、傍晚等高发时段，加密对危险水域的巡逻，发现未成年人游泳戏水的行为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针对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呢，有包遍干部和学校啊，同时进行宣传，并督促监护人加强管理，让学生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期。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和园。
0: 早安和园，和园早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欧洲多地出现的持热高温天气，这个跟我们中国也有关系啊，但是不是说它的天气是我们造成的，是因为他们天热，然后呢，我们的一些产品现在在欧洲呢，不能说是热销，而是一产品难求，卖爆了啊，真的是成了爆款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欧洲的天气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欧洲多地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多地都打破了这个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从本月的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此外呢，极端高温的天气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按照我们以前的了解，欧洲呢，在这样的夏天，即使是在夏天的这个天气呢，他们的气温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舒适的，20多度吧，应该不会超过30度。但是最近呢，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就刷新了本国的最高气温的这个记录。像法国这次是热浪的重灾区，已经连续数日遭遇到热浪。法国西部的气温升到多少？43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英国也是连续从24号到26号，连续3天这个高温记录被刷新，在26度达到了37.3度。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1000所学校完全停课或者是部分停课，包括像西班牙、 部分地区超40度。意大利发布了高温红色的预警，而德国呢，连续三天也是刷新最高气温的记录，他们最高温达到41.7度等等这些地方吧。那么这种极端的天气确实除了人感受到不舒服之外，也对社会生活带来了一些巨大的影响。你比如说从医疗方面来讲，法国因为高温的天气导致死亡人数从6月24号以来已经超过了1000人。交通也受到这个高温的影响，比如说导致铁轨受热变形，沥青路面的软化，所以你的交通也受到影响。而生活方面，电力的需求现在是急剧的攀升，因为电力供应，一下子就攀高了。在经济方面呢，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这样多重。

0: 从负面的影响将会拖累欧洲国家的经济产出。粮食方面，第一轮新一轮的这种厄尔尼诺现象呢，已经可能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一个严重的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近日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啊，真的是升温的速度之快，主要还是原因是人类活动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另外现在我们中国的空调啊，针对他们来讲是一机难求，气温屡创新高，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之前说了，是因为他们的气温一直都很舒服。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一些制冷设备，原因是有多方面，之前需求不高，因为那个高温的天气不频繁。其次呢，欧洲很多地方安装空调对于他们来讲难度大，成本高。大家开玩笑说，你夏天申请可能到了冬天才能排得上给你安装，所以针对我们说当天买当天装这种速度，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中国空调现在是一机难求。另外除了这个空调，中国制造的多功能的防晒伞呢、手持风扇呢、制冰机啊等一些降温的产品订单数是激增，不少产品就成为了出海的爆款。外贸端的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是开足马力。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负责人介绍说，受到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像小型家用的户外便携款的制冰机需求量大涨。说今年1月到5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同比增长超过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中国制造圈粉全球。不过大家也在说哈，这个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还是要不管是欧洲还是全世界的其他的这个国家哈，咱们要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这个地球，这是刻不容缓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啦！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8: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7: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九十一点一，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大量的新闻简短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我市将于近期正式推出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叫万绿优鲜，瞄准家庭日常生鲜、政企食堂职工、高端礼赠以及餐饮供应链等四大市场，致力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标杆品牌，推动河源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一步。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启幕，就是本周末啊。此次开渔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创新融入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式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体验，助力河源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以这两天大家可以到万绿湖景区去感受一下开渔节的热闹。记者近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从今年5月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以来呢，截止到6月20号，全市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总额达到9971.3万元，同比增幅高达90.23%。购房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金额达到6150.92万元，同比增加21.67%。市民购房提取贷款业务量双双攀升，这也显示出住房公积金惠民政策的落地成效显著。据广东公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根据线索经深入侦查后实施精准的收网行动，

成功打掉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打着护具的这个称号。什么叫护具呢？就是保护新剧，比如说像新出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呀，新出了一个什么短剧啊等等，然后他们是打着这个保护的旗号，其实是实施的是敲诈勒索之实啊。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经驻东原县义和镇邦镇福村工作队的对接，近日呢，省中医院乡村振兴医疗志愿服务队就走进了东原县义和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大型的义诊活动。下一步呢，工作队将会探索更多形式的惠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的下沉，推动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今天是6月30号，也是这个中考开考的日子，然后这个小学呀等等，马上也就要下周吧，下周基本上就能够考试完毕了，也就意味着暑假就要来了。暑假一来，学生的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的形势日益严峻。连日来，和平县彭寨镇联合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同步呢组织镇村干部巡查重点水域，设置警示设施，多措并举筑牢暑期安全防线。相信这个全市的教育系统哈都会也已经开始抓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了。

0: 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近日，河源国家高新区在白鹿岛公园举办“同心同行，快乐徒步”亲子徒步活动，辖区内200多名的企业职工踊跃参与，进一步的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丰富辖区职工群众亲子文化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交流，共度美好亲子时光。
0: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昨天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城东街道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辖区的老党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和崇高敬意。邓红卫先后来到城东街道和平村邱亚毛、刘平建以及胜利村李勤贵三位老党员家中，和他们促膝交谈，亲切交流。走访当中，邓红卫细致询问老党员的身体状况、日常的生活起居和家庭情况，耐心地倾听老党员的心声，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安心休养，安享幸福晚年。6月的岭南荔红蝉鸣，江东新区古竹镇的荔枝陆续成熟，进入到采摘上市季。当地荔农通过改良荔枝的品种，优化科学种植管护，培育出品质优良的特色的晚熟荔枝，凭借绝佳的口感和错峰优势走向市场，以精品特色农业助力乡村增收致富。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条件，加之改良品种和自身的物候特性，古竹的荔枝成熟期要比省内主产区呢要推迟10到15天，恰好就避开了6月份集中上市的高峰，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而今年受大小年叠加极端天气的影响，古竹荔枝减产4到5成，产量虽然降了，但是因为它这个品种优良，而且是错峰上市，订单呢不降反增，销路通畅。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北京举行。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国防部发布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据商务部的消息，6月22号到26号，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第15轮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就跨境服务贸易、金融服务等议题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早日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一步的提升中韩服务投资领域开放水平。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昨天，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的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 投产发电。这个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在今天结束，6月30号结束哈，逾期补税也将会从7月1号起加收滞纳金。
1: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3: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福布斯2026年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正式发布。这份企业榜单依托营收、净利润、资产、市值这四大核心维度来进行评估。深圳一共有3家企业入围榜单前100，分别是中国平安、腾讯、招商银行。为加强保护消费者，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包括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约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的这个冷静期，合约期以2年为上限等等。近日，香港海关在深圳湾管制站截获了一辆出境私家车，在中央置物盒发现了2只活蜥蜴，后背的轮胎格查获了386只活龟和27条活蛇，全部是怀疑受管制的濒危物种，市值约62.5万港元。39岁的男性这个司机被捕，现在正保释候查。海关表示将继续严厉打击跨境走私濒危物种的行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的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之间啊，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了。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制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便民新举措。根据新的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以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来支付首付款。昨天就网传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的事件，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呢，该局接到了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报案，反映呢网传这个企业的创始人不喝自家品牌饮料等大量不实的信息。而经过该局的溯源调查，罗某某是一名39岁的男性，他是一个自媒体从业人员啊。他呢，为了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相关内容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0: 是呢，用 AI 用诋毁的这种方式，也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我们呢，也希望啊，就是大家现在都是生活在网络当中嘛，我们也希望这些不实的信息能够过滤屏蔽掉。6月28号的凌晨，有网友称自己刚提15天的蔚来 ES9 这辆车，在洗车店用正常的高压水枪清洗的时候，这个车的前保险杠的车漆就被洗破了。昨天的蔚来汽车官方辟谣微博号发布的关于高压水枪洗车的小提醒说，公司高度重视，和这个车主取得联系并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专业的现场答疑和解释说明。蔚来方面指出，高压清洗设备在超出原厂限定工况时，其喷射威力足以对车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看看人家的这个学校啊，作为小龙虾学院的代表，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毕业生今年陆续进入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前景啊一直是备受关注。数据显示，今年该学院一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的学生已经落实毕业的去向。据介绍，该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8%，学生基本上在上海呀、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一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就业了。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了60厘米啊，这60厘米这真的要长多少年？至少6年吧。这个黑龙江女子于某就把理发店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不久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叫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就公开了这个案件的判决，酌定理发店赔偿这个女性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近日呢 ，CCTV 法治在线披露了这么一起案件，说湖北襄阳有一个犯罪团伙，从网上搜集政府企业人员的信息，然后用 AI 换脸的技术合成不雅照片，打印出来寄信敲诈。他们承认照片全是假的，但赌的是什么呢？就是被害人不敢声张。而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是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达到12万元的这个案件。那有关的这个心理学会的法律心理专业的这个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它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了法律事件，涉及的是刑事违法犯罪，说应该第一时间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是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在德国对阵巴拉圭的16分之1决赛当中，两队90分钟内打成了1-1的平手。经过加时和点球大战，加时战也没有打破僵局，然后一直拖到了点球大战。最终呢，巴拉圭战胜了德国，挺进16强。而今天上午的9点，荷兰将会对阵摩洛哥。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当地时间28号，世卫组织表示呢，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记录超过1300例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东京在这个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开始射击训练。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和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声明说呢，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的协议，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至2026年的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0号。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远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点到9点，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远，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哎，不是，路上堵车嘛。
1: 堵车堵20年，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不好意思嘛，下次不会了嘛。
1: 你还想有下次？
0: 啊，不是那个，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亮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故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9: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8: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News
1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获悉，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我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内瑞拉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双方激战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巴拉圭队凭借着他们顽强的防守，点球大战4-3，总比分5-4，爆冷淘汰了德国队，成功闯入到16强。德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在点球大战输球，连续3届世界杯赛事无缘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1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7: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7: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

0: 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昨天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源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按照规定还需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7月1号起，位于佛山市中心禅城区的广湛高铁佛山站将正式投入使用，乘坐 G8476次列车，佛山至梅州西可从佛山站直达河源东站。近日，武警河源支队开展后装专业兵比武竞赛，基层各岗位后勤尖兵冒雨同台竞技，围绕多项实战科目展开角逐，以战领训锤炼后勤综合保障能力。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天气以高温炎热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需要切实做好防暑防雷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进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具体天气情况为：今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7月1号至2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来看，中考时段气温偏高，雷雨天气频发，且多集中在午后时段，对考生出行、考场运行存在一定影响。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现在河源电台 FM 91.1，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3: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4: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5: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6: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17: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8: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17: 你我一起来
18: 为幸福接力，
17: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8: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 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4: 74年到今年2026吧，哈，就一直52年了。当时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镇河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只有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泥巴墙筑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北京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斗笠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那你当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票，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答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事业没问题，那在庄桂刚又给他送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所以我打了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呢，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吗？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一点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盘子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族也都是华侨，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接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环境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而且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奖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他们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是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2: 那是外婆总是一座小小板凳上。
0: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时我校园大三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退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花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八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
2: 遮住那一弯月亮，故乡
4: 2005年赶赴福建吃大人物庄贵干。
5: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6: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这位隔舍我做不到。
7: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0: 绿树有绿诺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助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难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6: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

0: 坦诚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3: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源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按照规定还需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于7月4号到12号重磅开启，活动整合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7月1号起，位于佛山市中心禅城区的广湛高铁佛山站将正式投入使用，乘坐 G8-4764列车，佛山至梅州西可从佛山站直达河源东站。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获悉，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号至8月31号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昨天，我国纬度最高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香港警方近日捣毁一个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行动中警方共检获约241公斤疑似可卡因，市值约1.8亿元，为警方在过去一年中查获的最大一宗贩运可卡因案件。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五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北京时间

0: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6/16决赛，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双方激战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巴拉圭队凭借着他们顽强的防守，点球大战4-3，总比分5-4，爆冷淘汰了德国队，成功闯入到16强。德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首次在点球大战输球，连续3届世界杯赛事无缘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白色的服装看着就像你把蓝天穿在身上，在凌晨操场陪你看星光，听你说起小梦想，偷偷看你脸庞，我曾幻想。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7: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Just me and you。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7: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9: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 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

0: 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6: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7: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8: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

0: 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开鱼喽！
6: 老兄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0: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9: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记者今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记者从广东省委金融办获悉，截至今年5月末，广东省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421家，首发募集资金超3481亿元。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日全面启动，截至8月31日结束。深圳铁路部门6月29日发布消息称，暑期运输期间，深圳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7.85万人次，同比增幅3.2%。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双方激战到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巴拉圭队凭借着他们顽强的防守，点球大战4-3，总比分5-4，爆冷淘汰了德国队，成功闯入到16强。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4: Legendary，
15: 干嘛？我在开黑哦。
1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7: 调换点说，我在看剧呢。
1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0: 马上开始了。
21: 什么开始？
17: 这就2点了。
22: 你们在这干嘛呢？
2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5: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和锁定91.1，我们下半天秀就要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今天是已经是来到了6月30号啊，而且。
1: 六月的最后一天
0: 的他那 app 还有线下的一些服务，因为今天要做一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
1: 解析
0: 、对，所以今天时间段呢，大家留意啊，线上服务包、线下服务做办不了啊，然后明天就正式恢复了。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呢也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的最后一天。如果您近期收到了，
0: 压轴办理，
1: 压轴办理已经很皱了。对，如果您近期收到了税务部门发来的信息、电话，或者说是这个个税 app 里的站内信。提醒啊，您可能是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不要忽视啊，不要觉得哎，那我放着吧，你好像
0: 也不要，我们不管你，
1: 也没有强制我去执行，
0: 但是你没补全、你要给我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税务部门也提醒到各位啊，接到提示之后呢，请及时主动的进行核实与补正申报。
1: 那不报会怎么样呢？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说您选择不予理会的话，从明天开始，也就是7月1号起啊，税务机关呢会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和折合成年化率大概是18%，啊，这个数字是非常微妙啊。随着时间推移呢，这笔费用会持续累积。不仅如此呢，逾期不补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影响个人征信。所以呢，及时办理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做法。
0: 是的，那怎么做呢？有三个步骤啊。第一，全面的核对收入信息，可以登录个税的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那么逐笔的核实工资的薪金啊、劳务报酬等各项的收入是否完整。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认真的核实扣除的项目，检查一下子女的教育、赡养老人还有住房贷款的利息等专项的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以免因为填报有误啊，影响最终的一个税额的计算。
1: 那第三步呢，就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需要补税的，你就尽快通过 app 去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呢有任何疑问的话，就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0: 对，
1: 今天是汇算的最后期限，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尽快完成办理，安心迎接下半年啊。
0: 对，因为有一些可能要补一些材料的啊，就是比如说教育啊，或者赡养老人，你有相关的一些材料作为佐证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刚好听到的话，然后可以开始。
1: 对，
0: 做一下这样的三步流程，
1: 把这些首尾去整理好，才能更好的奔向七月啊，才能更好的奔向我们这个快乐的周末。周末有什么事呢？周末有一个盛事啊，
0: 对，7月4号到5号是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啊，将在万里湖景区盛大启幕。
1: 是的，这次开渔活动呢，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啊，很丰富，很多玩啊，还有创新融入了百花仙子，还有12花神国风 IP 的沉浸式演绎，就是漂亮小姐姐啊，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打造一个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体验，助力河源加快环万里湖湖泊家的绿色发展区啊。
0: 那当天这个活动呢，它是有个主题啊，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时间说到了啊，7月4号到5号，
1: 这周末了，
0: 周六周日。
1: 是的，是的，活动地点就主会场在这个万里湖景区，分会场呢在环万里湖八镇啊。
0: 对，没错。那么这里面呢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它有一个专场的展销活动，因为大家可能会一去到可能就
1: 有很好货，
0: 非常熟悉的一些品牌在里面啊。
1: 是的，还有一些非遗的这体验区也在里面啊，就是既好看好玩又好吃。
0: 莺歌舞表演啊，这次竟然到这儿来，
1: 请到莺歌舞，
0: 潮汕地区的。
1: 是的，这最近也是很火的一种，我们广东地区的非遗了。
0: 这也是为开。鱼的仪式，拉开了一个红火而庄严的一个序幕。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开鱼仪式，重现鱼家祈福的传统啊！嘉宾会鸣锣开鱼，然后百船齐鸣，相信到场一定盛况非常啊！
0: 没错啊，最后是这个万绿渔获归港啊，渔船归港之后呢，渔获会展示，这个会不会有一个拍卖啊？
1: 之前汶水塘渔节是
0: 有
1: 的，
0: 这个好像也有
1: 、
0: 也有，我有那么一点印象。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渔节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除了我们提到的百花仙子、12花神的开场舞以及其他的一些仪式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投鱼工艺的一个拍卖，就是他也会做一个拍卖。
1: 是的，而且展示5条投鱼啊，可能是有一种五福临门啊，毕竟是鲤鱼跃龙门嘛，有这样的一个。
0: 你想吃哪个？敖小庸。
1: 弯小渊吧，
0: 桂小如，
1: 弯小渊听起来
0: 弯
1: 小渊，
0: 对，
1: 弯小渊，
0: 翘小鱼，翘嘴
1: 翘嘴鱼，
0: 那就 啊，都可以吧，我不挑。
1: 要竞拍，你不挑他挑，
0: 他挑我，
1: 挑主人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大家如果是说，哎，我没有渔船，我也不是里面渔民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参与到全渔宴的那个活动。
1: 对，没有彭于晏啊，但你有全渔宴。
0: 彭于晏，我前段时间刚好看到
1: 啊，
0: 是网上看到
1: 这样子。
0: 对，
1: 说明他宣发做的不错啊！
0: 啊，不是不是，
1: 还有抽奖啊！
0: 他没有什么活动，你知道？不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拍摄的任务
1: 啊、
0: 然后自由行来着
1: 啊但是我们河源市民的
0: 自由行啊，
1: 自发宣传很到位啊，所以被燕子被我们看到了。
0: 好了好了，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音乐的沙龙快闪啊，以及其他一些非遗的表演，还有我们这个2026年的
1: 钓鱼佬
0: 垂钓大赛，
1: 是
0: 它这个是在箭头镇的万缕阳潭垂钓。竞赛基地来举行2026年的中华垂钓大赛。
1: 嗯，
0: 然后
1: 我们上次活动其实
0: 是今年还是去年的？
1: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0: 想不
1: 起总觉得好像离我们挺近的。
0: 今年应该是今年的，
1: 今年年初是不是？
0: 应该是今年的一个活动了，
1: 好像是我有印象，然后还就是，挺
0: 现在我们单位
1: 举行的
0: 有一个
1: 声势
0: 还
1: 挺大的，还
0: 去那垂钓了一下。
1: 嗯，
0: 我还真钓到了一条鱼。
1: 哦，这样子吗？
0: 啊，钓到了一条，
1: 该不会主办方潜到水下给你往你鱼钩上挂了吧？
0: 谢谢，太有心了。
1: 为了让你不要，
0: 让其他的钓友也享受这样的服务
1: 啊，
0: 我自己钓的。
1: 哦，挺好，那给你鼓掌吧，棒。好，然后活动时间持续挺久的，它持续是7月4号到12号，都有。连续性的活动啊，
0: 是的，有人说，哎，那个鱼拍卖了，我就是可能不想拍卖，但我想尝一
1: 尝
0: 鲜，
1: 想尝鱼，有，
0: 哎有
1: 机会，
0: 嗯，
1: 对的，它有一个游万里湖吃全鱼宴的联动福利啊，刚才说时间是7月4到7月12，还能打卡我们河源本地的这个风景名胜啊。
0: 是的，
1: 同时还有一个游万里湖赠苏家围的联动福利，
0: 它那个套餐它有优惠，它有三倍，一围是588元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他刚才说到这个游万里湖赠苏家围。如果想去苏家围看看的话呢，它有一个联动福利。
0: 嗯，
1: 这个是持续，可以说是全个暑假吧。
0: 明天开始啊。
1: 对，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0: 没错。
1: 嗯。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时节，欢迎关注九。

0: 好了，这也是可能欢迎回来，我是燕
1: 子。嗯，我是刘彻。各位们该愣了一下呢，因为这个首歌放得很好，很应景啊。什么旅游时没人陪同不怕没人陪啊怕没有好线路啊
0: 我可以留陪你们
1: 哦可以
0: 啊，当然可以了
1: 啊，开通一个代陪服嗯，
0: 这个价格是不是得
1: 往上涨涨是吧没事直接冠名我们节目就好了我们还能在节目当中
0: 冠名
1: 替旅行当中的你
0: 问一下冠名节目的话这冠名费多少起
1: 多少起当然多多益善了
0: 人家说给你五块十块
1: 五块十块可以请我喝
0: 你没有说明吗你多多益善其实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1: 五块怎么也不能说多吧行那我可以在节目里提提你的名字感谢特别明谢一下
0: 特别明谢一下燕子提了一个起步价是
1: 我特别明谢特别明谢那个给我们提供五块十块的人这边该瓶可乐由河源电台的天天西游记的下午版的粉丝谁谁谁提供啊
0: 提供嗯然后主持人就拿来喝可乐了是不是
1: 赶紧说正经的说的我心拔凉拔凉
0: 其实我们说的是
1: 说热乎一点
0: 这个康复旅行社然后暑假期间有新的一些这个项目推出了
1: 对对对对我发现一进入七月算是也是拉开他们的正式篇章了往前的路线呢要么就是那个七它不多啊团期不多要么有时间限制比如说什么七月就一团就一个团呢六月多就
0: 当然了
1: 就一两个团
0: 到暑期只有七月一号进入到暑期然后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噔噔噔噔噔那我们今天介绍三条路线啊既有这个迪士尼的啊适合亲子去的还有这个江南啊可以想赏析水
0: 双飞六天的
1: 水乡的柔婉
0: 我觉得
1: 还有个三天厦门的轻装上阵的也有啊也很便宜我在看
0: 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去玩迪士尼的这个其实带娃去真的是很合适啊春玩无必消然后它是双飞六天啊南京苏州无锡乌镇杭州西塘上等一下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每隔一个地方可能还都是要两三个小时车程的
1: 是的是的就不是纯玩迪士尼、
0: 这个、我之前好像是杭州过到了乌镇两个半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1: 啊好
0: 那个时候可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吧我坐汽车去的
1: 照你这么说路途上的车程应该也要好久好久了
0: 估计那个旅行社会给大家动车吧
1: 是
0: 对不像说一个地方嘛那这么多个地方估计也会给大家安排动车可能会快一些啊
1: 我们来说一下吃住怎么样还有价格如何呢首先啊成人价是5399啊然后儿童价是4499便宜900块钱
0: 没错四人起含合约市区的往返的接送的专车啊那么它是怎么住的呢全程四晚网评四钻的酒店还不错啊升级一晚的五钻的酒店就住得很舒适就对得起你这个价格
1: 对的对的然后
0: 一共是五晚的住宿
1: 是的然后它的这个团期很多啊七月八月基本上是三天四天就有一班啊
0: 对反正有一个间隔两三四天吧这样子吧就
1: 是
0: 会有一班也就是说哎你这个时间也行那个时间也行可以调配的时间比较多
1: 对的而且它亮点还蛮多的有一个双夜景上海迪士尼一日入园啊，然后还有一个奇梦之光幻影秀无锡拈花湾还有禅行夜游
0: 对
1: 双水对
0: 双水像一个西塘古镇的还有一个乌镇的对然后
1: 去复旦大学看一看啊
0: 对还有一个万国建筑的上海外滩啊跟着课本还可以游游杭州西湖
1: 是的
0: 然后也可以

0: 到南京的中山陵，
1: 嗯，
0: 天下回宫，
1: 对，这个线路还相当的不错啊。
0: 嗯，但是它这个会比较多一些啊，
1: 嗯，
0: 要不建议说太小的小朋友了，
1: 嗯，
0: 我自己来说啊，我建议还是说上了小学，
1: 嗯，
0: 可能会对他来说
1: 会好一些，
0: 会好一些，
1: 而且尤其是有些旅游设有些那个游乐设施，它有身高限制，
0: 它跨地方太多了
1: 啊，对，跨地方多，然后
0: 但是同时也是说他给你安排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啊，
1: 嗯。对，而且有很多人文的部分哈，就太小的孩子不一定会太感兴趣。
0: 是的，
1: 嗯，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纯享江南，去洗洗眼睛。
0: 嗯，
1: 向往的江南双飞六天。
0: 你这是多不好啊？
1: 啊，什么？
0: 没有洗洗眼睛。
1: 啊，赏析一下嘛。当然，我觉得河源的风景，
0: 放松一下。
1: 山水也很秀美了啊。对，然后它是包括了西塘、苏州、南京、溧阳、湖州、杭州、乌镇、上海啊。
0: 嗯，还比较像啊。
1: 是的，是的。
0: 但它就没有说迪士尼那个了，
1: 嗯，
0: 可能说景区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对，然后它有一个包含了九正餐零必消啊，成人是4399啊，孩子的话是3899。
0: 对，然后也就是说比刚刚的那个环节来说少了1000块钱啊，
1: 的团期更多了啊，一两天就一班啊。
0: 没错，然后全程会入住舒适的酒店啊，升级加享，然后升级一晚的大象万丰酒店，然后因为他说到是舒适型酒店，大家就大概心里有数了啊，因为上一个它的价位会高一些，
1: 嗯，高一些，
0: 高有高的原因，
1: 嗯，
0: 品质团，
1: 对，的确是，
0: 这个也不差，
1: 也不差啊，而且它的有一些旅游线路跟上面是不重合，它不是说一个直接降级这样去处理啊，就是两条线路各有各的亮点吧，
0: 没错没错，
1: 这个线路呢有一个全新开业的象形建筑湖，建筑湖州大象酒店。然后有一个万亩竹林南山竹海，还可以去西国宝大熊猫看看大熊猫啊。
0: 对，因为这条线路也是，如果你是喜欢那个小动物的小朋友呢，可以
1: 去看看。
0: 对，然后那条线路就是我要去迪士尼玩的这种游乐设施比较多的。
1: 嗯，
0: 对，其他的其实不会差太远。
1: 对，而且还有西湖可以看啊，映日别荷花别样红，还有南浔古镇，还有沧浪亭可以看啊，还有这个天下为公，南京必到的中山陵，还有上海外滩啊。
0: 是的，然后就是说两个的景点的，就是覆盖的还比较多一下，
1: 嗯，会有重合，但也会有亮点，
0: 区别的地方，
1: 是的。
0: 反正说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哎，
1: 有，
0: 就近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厦门啊。
1: 是
0: 三天的这个动车纯玩，厦门鼓浪屿，三天的话差不多了。
1: 嗯，轻装上阵吧。而且它的景点虽然天数不是很多，但是景点真的不少。鼓浪屿南普陀寺，集美学村，然后还有这个环岛路、海上明珠塔，还有这个
0: 曾燕庵，
1: 对的，还有这个老院子风情园，有一个零陵动物王国。
0: 哎，我有些没去过。
1: 然后。这个哦，这边是曾厝垵吧，然后它还有一个二选一，它是二选一的啊，有一些景点啊，就海上明珠或者曾厝垵是二选一，老院子风情园或者是零陵动物王国是二选一，然后它价格非常便宜，就真的方便你轻装出
0: 游。如果是三天的时间的话，应该是住两个晚上吧，但这里啊，它对网评2钻、3钻、4钻的酒店啊，任君选择。
1: 他这个海报有点奇怪，任君选，那我肯定选四钻。
0: 没有，四钻呢可能住的比较远
1: 啊，有可能
0: 两钻呢可能就是在市中心，
1: 就近就便，
0: 就近吧，可能是
1: 对，
0: 就不用说来回的往返了啊。
1: 对的对的，而且他还送你一餐的海鲜大咖锅啊。就两钻、三钻、四钻，它有一个价格区别，
0: 不同的价格。
1: 对，两钻1299、
0: 就是，对，然后每一个级别加100块钱。
1: 是的，
0: 没错。然后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
1: 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 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

0: 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2: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3: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省残运会赛程的赛况。在省残运会的赛场上，运动员们以坚韧为毅，以热爱为炬，冲破身体局限，拥抱无限可能，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近日赛程赛况如何呢？6月25日上午，省残运会大众和特奥项目比赛开赛仪式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全省各地运动员齐聚茂名，以体育为媒，绽放生命力量，拉开赛事的精彩序幕。上午8时30分，各代表队方阵有序入场，运动员们精神饱满，步履昂扬，充分展现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运动员代表承诺遵守赛事规则，尊重对手，全力以赴。裁判员代表宣誓将恪守公平公正原则，认真履职，严谨执裁，共同维护良好赛场秩序。省残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落地茂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共3149名运动员参赛。此次同步开赛的大众特奥项目包含羽毛球、跳绳、飞镖、足球等多项赛事，覆盖智力、多重残疾等参赛群体，赛事兼顾竞技性与包容性，搭建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接下来数日，特奥大众项目运动员将在茂名各赛场同台竞技，突破自我，勇创佳绩，用拼搏书写生命华章，共同打造一场温情满满、精彩纷呈的残疾人体育盛会。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常慢点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趴的时间段，天天小姐依然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今天话题是什么呢？
1: 对，马上进入七月了嘛，回看一下过去啊，我们聊聊小时候的事儿，就有什么东西是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的？我觉得小孩子，那个时候阈值比较低啊，很容易满足，很容易幸福。所以我们长大之后都会对小时候没得到的东西，或者说特别喜欢的东西，一直会念念不忘。
0: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
1: 小时候其实我很多东西
0: 姚晨主演那部电视剧叫
1: 都挺好，
0: 都挺好，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有苏大强的那个，他爸
1: 就都挺好，
0: 对然后他不是就是他爸爸妈不是很偏心嘛，所以他小时候想买一个习题册呢，他们都觉得买什么买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会有满满的遗憾，所以他很努力的远离了原生家庭，虽然后来呢他爸也给他很多麻烦，他出于这个抚养的义务也去照顾他了，也出钱出力了，但他一直其实是没有和解的。就后来呢，苏大强就是他的电视剧当中的爸爸，得了老年痴呆症，
1: 对。
0: 然后后来他不就是他就找不着他们，大家都去找他嘛，然后有本那个什么练习册，他给他买了，他忘记那时他还想着要弥补一下，那一下就是他们之间的和解
1: 啊，就和解了，
0: 对，
1: 内心被触动了。当然这个就比小时候要温和特别多，
0: 就是他爸的愧疚，
1: 因为我小时候到最后好像都没有和解啊。
0: 这个电视剧有人说，很多人说他是美化了那个
1: 啊，就包饺子，
0: 因为真正的会这样吗？因为他还能被替他兜底的时候，他都不替他兜底，他忘记了所有的时候还想着替他兜底，这不太可能。我觉得人性的一些东西他原本在那儿
1: 是
0: 很难改的，
1: 但可能有时电视剧怎么说呢，他也可以写成一个寓言，也可以写成一个童话吧，就说可能有时导演或者说主创人员想给一个好一点的结局，或者说给社会一点好一点的导向，
0: 对，
1: 毕竟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嘛，也许你和解你放过的不是对方，可能放过的是自己。对，怎么说那么伤感？不说开心的事吗？
0: 我感觉很不开心。
1: 但这个话题有可能也会聊得不开心，因为是小时候特别想得到，就那有个前置，就很可能是没有得到了。
0: 没有得到，也许后来得到了满足啊。
1: 因为燕子刚说了一个对，
0: 我也没觉得很珍惜，你知道吗？
1: 就觉得还好是吧？
0: 对啊，我那事其实比较复杂，你知道吗？
1: 来说说，展开说说，
0: 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讲一讲吗？我是这样的，我小时候特别想学那个钢琴。
1: 为什么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大家生活条件都挺普通的，
1: 哦，
0: 学才艺的人几乎为零，补课的人就也几乎为零，
1: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卷起一股钢琴风，很风靡学钢琴，但其实
0: 没有，你那是之后的了，
1: 对，
0: 我那个时候就更难了，你知道吗？我那是九几年了的，九几年出头吧，然后完了之后就很想，然后爸妈就拒绝我了，拒绝我之后我就找我爷爷，你知道吗？我爷爷是在一个建筑工地替他们看那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找他，然后结果我去那儿的时候被狗咬了，你知道吗？也给我抢了那个钱，最后打针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也被狗咬了，针我也打了，最后那钢琴我也没学上，所以会觉得是一个遗憾。人家觉得
1: 叠在一起，心里不是觉得哇天哪，钢琴是白月光的感觉，
0: 不是，这个是被白咬了，你知道吗？就被狗白咬了，你知道吗？
1: 白咬光，
0: 所以我到现在还挺怕那个狗的。然后后来因为小孩要学嘛，也买了钢琴。然后因为要小孩又后来又他自己想学，后来他又不太想学。他不太想学呢，我想说真的有那么难吗？自己也报了课，你也知道的。我课也没上，我觉得手好累啊。把课整给孩子了，
1: 一脉相承。
0: 再后来呢，我有朋友也会跟我说啊，网上有一些那个课，直接可以教你的，网上那个，就是我有现成的资源，我有现成的钢琴。但我倒是不怎么动了。
1: 我
0: 是不怎么动，就没有再动了。
1: 我的想法是，如果线下课你都不去，网课就更不可能上。
0: 好吧。这是小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块空缺填上了。但是我后来回想一下，它只是说有空缺在，所以我会觉得有遗憾，我就会一直盯着它那个空缺。但事实上，那对我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是这样子啊，我不是跟你抬杠啊，我会这样想，就是会不会是因为你不是从小开始学，所以长大之后，
0: 我刚才跟你讲了，我们那一代的人他几乎就兴趣班都为零，
1: 就想找人带一下，
0: 兴趣班几乎都为零，
1: 都很难的那种。
0: 没有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他一个机缘巧合是什么，学校刚好说有这样的兴趣班，组建了一
1: 个，那个时候第二课堂啊什么的，
0: 没有这个事，好像后来也不了了之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我就有印象，是因为学校的一个缘由，有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我也想去试一试。对，
1: 听起来挺浪漫的，可以写进
0: 我的回忆录。
1: 是 燕子回忆录，
0: 挺浪漫。然后再想一想，总结一下，是不是？
1: 就小时候一个有点小遗憾的梦想嘛。我其实我小时候想要的东西都很具体，你知道吗？当然你的钢琴也很具体，但我的那个东西就是，小且具体。
0: 就比如说一包泡面，一个什么东西。
1: 那这
0: 个
1: 不至于，
0: 不是、
1: 这不至于得不到了。但是可能就是玩具类的，比如说小时候我不知道燕子有没有印象，有段时间很流行的那种带底座的，然后建模很真实，很精美的圣诞老人。
0: 圣诞老人。
1: 他大概有一个奖杯那么高吧，那个时候很风靡。就我看，我一个。就是
0: 社
1: 交姐姐家
0: 没有流行这个
1: 哦，那没有流行这个是吧？
0: 对，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流行，我看很多人家里都有这个，然后我觉得很漂亮，然后一开那个开关还会唱歌啊，还会唱那个圣诞歌、
0: 那不是有点类似于说那个
1: 音乐盒八音盒的感觉，
0: 八音盒那对
1: 啊、但它又比八音盒漂亮，因为那个建模做得很好，然后那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特别想要，然后其实我后来真的要到了，你知道吗？就后来，
0: 然后呢？
1: 次年圣诞我真的哭闹到了，但是拿回
0: 滚地滚到了。
1: 拿回家之后，一开始还是蛮珍惜的，但后来就是用着用着玩着玩着，觉得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0: 我跟你说，就是八音盒也是一样的。你看，觉得那个音乐好听，那个什么，比如说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在那转，或者说那旋转木马什么之类的，很好看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其实也就听那个三五回，你也就放起来了，或放边上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积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就像是你把最喜欢的歌调成闹钟一样嘛，他你迟早会听腻的。
0: 就比如说你很想做的一个事情，最后成了一个上班必须要满足的一个就必须要做的一个任务。你会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可爱了。
1: 也不是索然无味了。
0: 就
1: 因为我想领导在
0: 听嘛，上班呢就没有那么可爱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要做它，但是就没有那么特别的心甘情愿了。
1: 那一层就是。出于遗憾或者出于想要带来的滤镜就慢慢的被消解掉了。
0: 我其他东西
1: 其实还有，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风靡陀螺、赛车，
0: 这些我都有。
1: 悠悠球的漫画
0: 我都有，漫画我可能没有，
1: 动画说错了，
0: 但是那些什么玩
1: 的就里面的那些
0: 各种东西我都有，所以我这个我还没有遗憾。
1: 但是我也买了，但是我遗憾在什么呢？遗憾就是班里那人他们都比较有钱，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1: 他买的是高端货。
0: 我们家以前还有那个赛道，整个那个客厅放了
1: 那你是有钱人，我就有个车，
0: 对，客厅
1: 而且我的车硬的是往后一拉，一松手就往前弹的那种、
0: 就姐姐很早就玩上这个了
1: 啊，可
0: 是。然后所以就是这些来说就没有什么遗憾
1: 这还是能得到满足。还有小时候我很喜欢玩那种就是人可以坐进去的那种那种，
0: 但是有一些遗憾，比如说有一些小时候比如说父母他因为每一代父母他其实他经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对，跟我们当下的环境是不一样。有些时候呢父母可能陪伴比较少，亦或者你请求他一个事情他也不一定能够说马上答应你，甚至是拒绝你。
1: 是，
0: 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对我养着孩子啊，尽可能我能做到的我都去做，就相当于弥补小时候父母对你的拒绝吧。
1: 对，其实你也是在怎么说呢，就是你是在对孩子好，也是在对
0: 抚平
1: 以前的自己好，抚平
0: 小时候的
1: 创伤，小时候自己。是的是的是
0: 的。我们看 CF 说哈，衣服有人懂吗？衣服有，女孩子可能有一些裙子吧，可能是心心念念的一个，比如说公主裙呢。这个我不是太能共鸣，但我知道可能会有这种遗憾。
1: 有我听之前一个朋友说过，他说他们班他们学校啊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穿了一条白裙子很漂亮，穿到学校他说哇，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0: 他觉得她在发光，
1: 马上也想就是要回家之后跟爸妈说也想要一条，而被他爸妈说了，
0: 说他攀比什么之类的。
1: 对对，他可能觉得从这个行为透露出来一些不好的品质，就被叫停。但对他来说哈，他可能就是变成了他童年的一个没有完成的遗憾。
0: 对，
1: 是的是的。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6: 甜甜西游记来了。
5: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最后一趴的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欢迎回来。今天的话题互动呢是关于小时候的一些遗憾啊，就有什么东西你小时候特别想得到但是没有得到满足。
1: 对，可能跟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氛围有点关系啊，就是可能开口主动跟父母去要什么，但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件比较稍微比较羞耻或者比较难以启齿的事情。
0: 这样吗？
1: 对对对，就你不要，你不能主动开口，就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主动开口要。你可以主动开口要，但你不能主动开口要那么多，大概是这么一个氛围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包括身边同学都不是很就是很羞于跟父母去开口主动要东西。
0: 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家环境还算比较宽松一点，就是比如对小孩的管教啊，包括那个经济，我觉得还算稍宽松一些。然后但是我小时候跟父母的接触其实你说一定非常多嘛，或者说你理解大人在做什么好像也没有很多吧。作业是自己管自己的，睡觉也是自己管自己的，睡的觉
1: 是不是给你自律的奖励，
0: 该睡觉了其他好像不太常有。对，我跟我妈接触比较多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吃饭的问题啊，吃什么啦，对对对对，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对，我妈我想吃什么呀，
1: 会有这方面的争执吗？
0: 不会不会，
1: 我要吃什么
0: 已经被倒掉的人参汤了，人参
1: 可以
0: 对，人参鸡汤鸡汁汤，然后可能这些
1: 这么浪费。
0: 我小时候就是可能有交集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这些了，另外就是可能女孩子买一些衣服换季的，就是买两套衣服，可能就只有这些了，其他好像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代父母有一代父母的教法。
1: 对，确实是。现在我都想就是复古教法了，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小孩真太难带了，我长大就会想
0: 太难带了。
1: 对，我还得回到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
0: 你等一下，
1: 开玩笑开玩笑，
0: 这孩子还没生出来是不是你别忧虑啊。
1: 我就在担忧了，
0: 不要为没有到来的事而担忧。你这要担忧一个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事情？
0: 没有力气打他，上年纪
1: 打不过他是吗？没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0: 不是要棍棒教育啊？只是说，比如说你照顾娃的时候，你可能体力跟不上，你知道吗？精力也跟不上
1: 有可能是。
0: 我自己的体验是这样的。
1: 我得补点气血了。
0: 现在补一下吧。
1: 为我们下个星期要做的东西铺垫一下是吧？
0: 下个星期。对，下个星期我们可能就要给大家赠送。
1: 对。
0: 对，然后一个洗发乳，然后节目当中好像我记得是每天是两个吧，两份吧。
1: 燕子甚至可以开视频，像成龙大哥一样，就你看我的头发光很亮很柔
0: 我什么时候成龙？
1: 我要告诉你们我用的是这样子，你们用的也是这个样子。
0: 对，我自己觉得还干整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浓缩的，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自己也在用。
1: 那下个星期燕子可以详细说一说用法
0: 然后刘硕在旁边洗头。
1: 洗头哦，什么事？
0: 我都不爱跟他洗脚
1: 然后边刷牙边洗头，
0: 然后还放水
1: 器械不会坏吗？我担心这个事
0: 都坏了，然后刘彻赔，然后领导说正好让刘彻换一套。
1: 领导说你们在说啥？我这能接使馆吗？
0: 我听不见的。好了好了，今天话题互动就是说小时候遗憾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想要什么东西？小时候其实哪怕给一部小灵通给我，哇，我都觉得非常开心。小灵通可能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但那个时候能给我一个通信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0: 你是说几年级小灵通？
1: 好像是小学到转初中的时候。
0: 小学转初中，
1: 我看一下哈，是初中转高中还是小学转高中？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0: 你想小学转初中又一部小灵通，
1: 应该是初中转高中的时候。
0: 你要的太多了
1: 好像确实是那个时候，但我好像是初中转高中的时候有。
0: 我的手机是在2003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对，之前的那个暑假就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买的。
1: 你2003年有手机很正常啊。
0: 对呀，
1: 你再往前，那就是大哥大几千一万块钱，那不可能给你配，对吧？
0: 我爸有一个，
1: 有钱人，
0: 有几部，
1: 我们就有 BP 机。
0: 不是啊，那时候，
1: 有没有零零后在听节目，听不懂。
0: 家不是都是这样吗？就家里固话，然后
1: 对，
0: 妈妈可能还不一定有，爸爸可能会配一个，先有 BP 机嘛。然后就是那个大哥大嘛，先是大砖头的，然后这是小一点的嘛。
1: 我特别想知道现在谁家还有固话这个东西的，我看很多家里都没有了已经。
0: 对，因为都带手机了，因为手机你时刻带在身边，
1: 是，
0: 但固话时刻在家里。带固话有个好处就会转过来，但我干嘛要告诉他固话呢？我直接告诉他不用转了，我告诉他有手机号码。
1: 对啊，
0: 他不直接找到我了吗？
1: 所以就没必要了。
0: 对，
1: 哎，小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想要的东西很奇特，但是是绝对不可能拥有的。我想要
0: 一个
1: 烟斗。 啊、小时候看福尔摩斯嘛，就哇、
0: 哦、知道
1: 就很想拿个烟斗在那装，在那嗯嗯啊。
0: 哎，那你现在
1: 看血迹的喷射高度，
0: 想要买一个吗？
1: 这个人身高应该在1.63米啊。
0: 没，
1: 现在没有想。
0: 从什么方向打击
1: 啊？是的。
0: 然后有什么器物？
1: 是的，嗯，此人身高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应该身体非常健硕。看你也看过、啊？
0: 我可能看的是刑侦题。不一定是这个
1: 刑侦题、啊、
0: 有些
1: 考法考是吧，
0: 没有，有一些东西它就会、哦、不法考不考这个、
1: 哦哦、
0: 然后就是那个刑侦它上面会有一些、嗯、就是你从那个血液喷射的角度上来说、嗯、然后范围上来说它可能是怎么打击、哦、什么器、
1: 哦、用什么啊，用钝器打击的，
0: 我这是我很好奇的停下来看着然后去评论区翻
1: 啊，
0: 各种大神然后给出的一些建议。
1: 是的是的，长沙人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0: 啊、嗯，你再说，
1: 湖南长沙人的朋友应该知道，怎么了吗？
0: 我好好讲
1: 啊，湖南长沙，湖南长沙。
0: 好了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暖阳说，他缺的是偏爱。
1: 嗯，
0: 小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啊，他重度贫血，体质差，哇，那很厉害了哦。
1: 哦，
0: 懂事呢，起他妈就让他干活，不干就打骂。
1: 嗯，
0: 他弟却不用干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嗯嗯。
0: 所以他有了女孩之后坚决不要第二胎了、嗯、就把精力和疼爱都给到自己的孩子。
1: 嗯，心疼你摸摸头，可能你要有很长时间去治愈自己的童年吧。
0: 对，他要把小时候自己再养一遍啊。
1: 嗯，希望你已经治好了。好，甜甜说钱啊，小时候家里穷，导致后来我遇到的男人稍微对我好点，给点钱我就觉得他是真的对我好啊，但是愿意给你花钱应该就是能比那些不给你花钱的人要好一些、啊、
0: 给你100给你花200
1: 有100给你花200
0: 不是不是，就给你花100
1: 啊，那这你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尺度的吗？
0: 我当时觉得这个是来自父母的一些教育也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你要跟他讲一些婚恋观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
1: 是
0: 特别是小时候富养的孩子或者说小时候缺爱的孩子，
1: 对，
0: 就很容易比如说别人给你一点爱你会觉得、嗯、啊很了不起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小时候我现在

0: 他跟婚姻是一样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而且包括他说的，说小时候家里穷，所以就是很小时候很想得到钱。嗯，我看过很多家里不穷的啊，就也富养的，但他囤积的欲望也很浓烈，就也很喜欢赚钱。但他享受的是赚钱的过程，就不在纠结于就是钱、物质、这货币本身了。
1: 他更享受的是赚到钱的这个过程的成就的快乐。对对对对对，
0: 先把他的赚钱的方式发给你是吗？发给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好，然后小鹿，他说一个小宠物，现在自己买了只小鸡，每天都陪着我。
1: 一只小鹦鹉，看起来还蛮可爱的。因为我小时候，我们也其实小朋友都会想要一个宠物，包括我们家里小朋友也会。你看家两个什么，养过乌龟，真的从小的一点点，可能硬币那么大的那个乌龟，养到了可能有1斤多，真的是给乌龟好吃好喝。但这种清洁什么，包括猫倒是没养啊，鹦鹉也养了，还有鱼也养了。
0: 对，他会想要一个狗或者一个猫什么之类，然后我就会跟他讲一讲。
1: 家里的鸟叫骂粗口了，
0: 不是，
1: 我天敌啊，真是。
0: 就是因为这些宠物养起来其实还是蛮费心思的。就是你确定要养吗？因为我们已经有家里有两个孩子了。对，然后我们的精力不太允许，我们再养一个，因为对我们买它过来，我们就要对它负责嘛。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0: 他们想一想，是，对，没错。
1: 可以，
0: 算是成功的说服了他们，留了一些，也放生了一些，都养的挺成功的，
1: 直接最后，
0: 大人受不了了，大人觉得太累了，洗笼子啊，铲屎啊，有点心累，
1: 就可爱是他们在，
0: 现在鱼还在啊，鱼还在的，
1: 在享受那些脏乱是你们的承受，
0: 是的，其实他们也没那么感兴趣了，但玩玩一段时间，逗乐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就觉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很小的东西没有得到，你会觉得有遗憾，但你得到之后呢，不过如此，也可能，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看孩子替你完成了你小时候的遗憾，你可能生命中那种匮乏感，那种饥饿的感觉一下就会被得到更好的填补，
1: 不用他们，我自己来，
0: 是啊，所以你的清洗就是你自己来啊，
1: 我自己来，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

0: 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环万里湖文旅周将于7月4日至12日重磅开启，活动整合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里湖绝美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近日，省农科院东源农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东源县仙塘镇政府、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在仙塘镇官塘村举办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技术培训班，辖区农业企业负责人、专业种植大户、村级农业管理人员等90人参加培训，学习现代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记者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日至7月5日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

0: 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News FM
1: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稳居内地与香港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获悉，暑运旺季即将到来，南航集团计划于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执行航班超19万班次，每日航班量超3000班。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公安网安部门深入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近日，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查获涉案手机19台、涉案电脑3台。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拉升，深成指、创业板指均涨超2%，科创50大涨3.85%。板块方面，芯片产业链持续走高，模拟芯片、成功率半导体方向领涨，算力硬件概念强势反弹，午后机器人概念持续走高。下跌方面，创新药板块回调，午后银行板块持续调整，浙商银行、沪农商行跌超4%。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0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94.40点，涨0.50%，深成指涨2.48%，创指涨2.99%。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又结束了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今天呢一共有3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以及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3支传统强队有2支倒在了点球点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巴西对日本这场比赛呢，2-1，这是最终的结局啊。但是呢，95分钟的绝杀，还有16场的魔咒，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浓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这场比赛，看的人是心跳加速。首先，日本队率先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长达尼洛中场传球失误，日本的佐野海洲抢断之后，一条龙推进到禁区前沿，直接起脚贴地斩，球钻入死角，0-1。巴西门神阿里松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日本队史呢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进球，25岁的佐野海洲也打进了他国家队的首粒进球。但是巴西就是巴西啊。第55分钟，加布里埃尔左路45度传中之后，到后点卡塞米罗高高跃起头球破门，1-1。来自于皇马的中场把握住了全场巴西队的第14次射门。 而真正杀死比赛的是第95分钟，当大家都在想两个队是不是要

0: 要进行加时赛的时候，没想到在补时的最后一刻，巴西队的吉马良斯在弧顶处拿球送出精准直塞，找到了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后者停球推射远角，2-1。整个过程不到3秒，巴西用最简洁的方式完成了绝杀。而日本队队史呢，第5次进入淘汰赛，但是5次全部告负，16强的魔咒依然没有被打破。而巴西这支世界杯历史上从未缺席过16强的球队，继续刷新着他们不可战胜的记录。而在1/8决赛，巴西将会对阵科特迪瓦与挪威之间的胜者。第2场比赛，德国1-1和巴拉圭踢平，但是点球大战当中，日耳曼战车首次倒在了12码。早上的4:30，德国对阵巴拉圭，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场点球大战。巴拉圭率先发难，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利用角球2次进攻，右路传中到禁区，恩西索俯冲头球破门，0-1。德国队下半场才回过神啊，第54分钟，维尔茨左路起球传中，哈弗茨甩头攻门，球钻进远角，1-1。此后呢，德国围着巴拉圭狂攻，但是巴拉圭的门将希尔高低接挡，多次神扑救主。加时赛第102分钟，德国队的若纳坦塔头球破门，但是 VR 判定德国球员在越位位置上干扰门将在先，进球无效。120分钟踢完，双方依然是1-1，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德国自己把自己给埋葬了。第1轮，哈弗斯的点球被希尔扑出；第4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扑；第6轮，塔一脚踢飞，巴拉圭笑到了最后。这也是巴拉圭自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也是他们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进球。而更让人唏嘘的是，德国连续3届世界杯都没有进入16强，而巴拉圭下一轮将会对阵法国与瑞典的胜者。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上午9点开始，同样也拖到了点球大战，又是冷门。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呢，从开局就拉满。第38分钟，荷兰中卫范赫克在一次头球争顶当中，被摩洛哥的球员马兹拉维落地时的鞋钉直接踩中头部，血流满面。队医呢紧急进场缝合伤口，他在简单的处理之后选择了坚持比赛，而全场的球迷也给他送上了掌声。下半场呢，荷兰队靠反击打破僵局。第72分钟，塞莫维尔右路高速带球突入禁区，在失去平衡前的最后一刻横传，加克波拍马赶到推射破门，1-0。进球之后的加克波情绪崩溃，泪洒赛场。但是摩洛哥人也没有放弃，第91分钟，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塔勒比左路弧线球传中，中卫迪奥普禁区内头球砸入网窝，1-1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均无建树，又拖到了一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主角。荷兰队的点球呢，接连被布鲁扑出，而两队在点球方面啊，都踢得不怎么样。前4轮，荷兰和摩洛哥都只各进了2个球，但是在第5轮，荷兰队萨姆维尔的点球依然被布鲁扑出，随后巴里稳稳罚进，摩洛哥赢下了这场比赛。至此呢，荷兰队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上，而摩洛哥则继续他们2022年闯入4强之后的神奇旅程。而他们的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今天的这3场比赛呢，我们总结一下：巴西惊险过关，但过程呢磕磕绊绊；德国和荷兰两支传统豪门强队呢，双双在点球大战当中被淘汰，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觉得最冷的一个比赛日。而摩洛哥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2022年他们闯入世界杯4强绝非偶然。所以啊，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零容错，一场定胜负。那下一轮对阵的形式，等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 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想世界杯。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完了6月30号的3场16分之1决赛啊，可以说是场场精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预测一下7月1号的3场16分之1决赛。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科特迪瓦对挪威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正式开赛。首先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球队呢，本届世界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的突破，队史呢首次杀进了淘汰赛。3场小组赛只丢了2个球，防守印度排进了全世界杯的前8。凯西和桑加雷这对双后腰场均能抢下18次球权，是世界杯最硬的中场绞肉机之一。而进攻端呢，靠的是边路双快马佩佩和迪奥曼德，一个呢在葡超冲出来，一个是在英超磨出来，速度就是他们的最大杀招。但是问题来了，他们的主力中卫恩迪卡确认因伤缺阵，少了他之后呢，科特迪瓦的高空防守啊，直接可以说降了一个档次。而挪威的哈兰德本届世界杯3场进了7个球，72%的争顶成功率，禁区里面扛着人砸头球，那是他们的招牌。所以这场科特迪瓦少了一个防空的核心，磨人的眼睛能不亮吗？那我们再说一说挪威，小组赛3场轰进8球，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但是有意思的是，沃伦他们1-4输给法国，那场比赛啊，主教练换了10个主力，像哈兰德、厄德高压根儿就没出场，这就是明摆着要留力。
0: 替补上去呢就跑了个20分钟就打卡下班。而科特迪瓦最后一轮是全主力拼到2-0才拿下了库拉索，算下来呢，挪威歇了整整8天，科特迪瓦只歇了5天。而非洲球员的体能续航本来

就稍差一点，后程体能呢更是他们的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个博弈点啊，就是挪威的右后卫吕尔松大腿拉伤，首发出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他带伤上场或者是替补顶上，右路呢这个防守就变成了弱侧，正好对着科特迪瓦边路双快马的冲击速度。所以综合来看呢，挪威的纸面实力更强，哈兰德是改变比赛的核武器，但是科特迪瓦的防守韧性和队史首次淘汰赛的拼劲不能被低估。那这场大概率1-1到1-2的格局，挪威小胜或者是进加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法国这届世界杯小组赛3连胜，进10球，仅丢2球，攻防的数据那都是顶配。登贝莱小组末轮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也创下世界杯历史第二快的记录。姆巴佩呢有4球进账，状态依旧非常的恐怖。更可怕的就是他们的阵容深度，主力末轮全部休息，满状态迎接淘汰赛。瑞典呢是以 F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0-2不敌埃及，也暴露了他们防线的短板。3场小组赛丢了4个球，面对进攻强队的时候，防守稳定性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综合来看，法国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配置都要明显占优，他们的晋级应该在情理之中。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3场，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号上午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是3场里面呢我觉得比较稳的一场，因为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0失球，攻防2端都没有明显的漏洞。主场的阿斯特克球场海拔2240米，也是出了名的魔鬼主场。球队在这个场地踢了7场世界杯的比赛，赢了6场，打平1场，从来就没有输过。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厄瓜多尔呢也不是软柿子，因为在小组赛他们末轮2-1掀翻了德国。在切尔西效力的后腰凯塞多坐镇中场，巴黎的帕乔、阿森纳的因卡皮耶、 AC 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组成了后防线。这条配置呢放到任何的豪门其实都是顶级的。不过呢，厄瓜多尔的锋线是他们的隐患，比如说瓦伦西亚年龄偏大，小组赛3场只进了2个球，射门的转化率偏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厄瓜多尔虽然也习惯高原作战，但是这次要挑战的是别人的高原主场，客场劣势仍然是存在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双方过往5场大赛交手，厄瓜多尔呢只赢了1场，历史上对阵墨西哥处于绝对的下风。所以综合来看呢，墨西哥东道主的优势比较明显，小组赛零封的状态呢可以说值得信赖，正常发挥的话1-0或者是2-0晋级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过呢，话说回来，淘汰赛没有容错率，一场定胜负，拼的就是硬实力，更是心理。结果究竟如何，明天咱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那本届世界杯小组赛72场，215个进球，场均2.99个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自1958年瑞典世界杯以来68年里最高的小组赛场均进球数。上一届2022卡塔尔世界杯，整届64场比赛才进了172个球。那这届小组赛打完，已经比上届整届多了43个球。那进球暴涨究竟有没有原因呢？今天就一起来聊啊。首先第一个用球，这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3重浪，设计独特，球速快，轨迹飘。奥地利的主帅朗尼克直接说他快得像炮弹，前英格兰的门将乔哈特就吐槽说，很多次他在肩膀以上的高度碰到球，结果呢还是挡不出去。另外风洞实验也证明了3重浪的阻力系数是近5届世界杯官方用球里最低的，简单的说就是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突然加速，让门将的预判频频失误。小舒梅切尔也说得好，他说要是没有这个球啊，很多进球本来都能扑出来，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进球多了确实比赛更好看了。再来关注第二个进球多的原因，战术在复古。
跟欧洲五大联赛流行的逆足边锋内切不一样，这届世界杯更多的打的是老派边路配合，边锋边后卫拉开宽度，顺足往禁区内送。荷兰5-1大胜瑞。

瑞典那场就是教科书，简单的套路最管用啊。截止到小组赛的末段，已经有29支球队打进过传中进禁区5秒内完成破门的进球，也创下了历史记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补水暂停起了作用，因为这届世界杯多了上下半场各一次的补水时间。强制补水的时间呢，不仅让球员的体能恢复得更好，还给教练组提供了天然的战术调整窗口。下半场强队的攻势不减，有数据显示呢，前100个进球里有28个发生在第76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弱队往往是在最后关头体能崩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扩军带来的双面效应，48支球队比32支多了50%，进来的弱队确实也多了，比如说德国7-1对库拉索，加拿大6-0打卡塔尔，这样的大比分的频频出现啊。更有意思的是呢，48支球队里有47支都取得了进球，只有巴拿马1支球队全程交了白卷。像佛得角这样的新军53万人口的小国，愣是2-2逼平了乌拉圭打进淘汰赛。所以弱队也不想只来参与，他们也想进球，也想赢球，也想让全世界记住自己。所以啊，这届世界杯进球多不是偶然，是足球在变。当然呢，淘汰赛从32强开始打，各队会更加的保守，毕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有意思的是，过去2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场均进球反而高于小组赛，因为落后的一方必须全力进攻，120分钟的战线被拉得更长。进球多不多，好不好看，当然从来都是两回事儿。这届世界杯既有德国7-1的血洗，也有福德角门将全场7次扑救逼平西班牙的神迹。虽然进球变多了，但是足球的魅力依然没有变。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的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球迷们的收听陪伴，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7: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8: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9: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8: 节约用水，
10: 节约用水，
11: 全民幸福。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9: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8: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9: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

0: 绚烂如歌。
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稳居内地与香港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记者从民政部获悉，为深入实施社会救助法，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于6月29号至7月5号在全国开展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活动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今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的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无冕之王荷兰队对阵非洲劲旅摩洛哥队的比赛进行。本场比赛，荷兰队由加克波先下一城取得领先。比赛常规时间最后阶段，摩洛哥队后卫迪奥普打入绝平进球，将比赛拖入到加时赛。双方在120分钟内打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球门门框多次拒绝两队的射门之后，摩洛哥队最终淘汰荷兰队晋级16强。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0: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2: 玩游戏来啦！
3: 游戏开始啦
2: ，Ready
3: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的阵雨真的是来得猝不及防啊，中午的时候突然，刚刚还阳光明媚的，突然就下起了一场雨。那么在刚刚不到五点钟的时候也是啊，突然也来了一场雨，路上很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啊，赶紧停下来穿上了雨衣啊。所以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多端，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一下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那么也是我们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要正式进入到七月份了。今天是有阵雨，25到32摄氏度，明天是多云天气，25到34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5到34摄氏度哦。

人们常说一天天老去，但是科学发现衰老并不是像时钟一样稳定的滴答前行，它更像是一场悄悄积蓄的暴雨，平时啊不易察觉，却会在某个年龄节点突然倾盆而下。比如许多人在45岁之后呢，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开始走下坡路，精力呢就像旧手机的电量，不仅掉得快，还常常充不满。而一些原本遥远的慢性病也在此时悄然的冒头。大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讲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和长寿的关系。

年来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器官年龄。相比身份证上的年龄，这一指标或许更能够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速度。2023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血液当中的蛋白质，评估人体不同器官的生物年龄。研究人员对近6000人进行了分析，发现身体的各个器官衰老的速度其实并不同步啊，约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是提前老化，而多器官同时老化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罕见，仅占1.7%。这就意味着，对于1/5的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体总体上还很年轻，但是个别器官呢已经提前老化了。另外，2026年斯坦福的一个团队发现，器官内部衰老的节奏也不一样，比如大脑。星状胶质细胞的衰老速度会因为个体的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而存在明显差异。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这些提前衰老的器官啊，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健康风险哦。例如，心脏提前老化的人，未来15年内患心衰的风险呢，增加了近2.5倍。而肾脏超龄则显著提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病概率，也就是说，哪怕整体看上去健康，体内的某个器官抢跑老化，也可能会悄悄地埋下疾病的伏笔。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另一项大规模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团队对11万多名的成年人的多器官数据进行追踪分析，结果显示啊，有两个系统的年轻状态最为关键，大脑和免疫系统。那些在70岁时仍保持大脑年轻的人，认知功能呢更加稳定，记忆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降低。而免疫系统状态良好的人，不仅感染的风险更低，而且癌症和慢性炎症的发生率也更低。也可以说，大脑和免疫系统的生物年龄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另外呢，这项研究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稍感宽慰的结果。如果只有1-2个器官掉队，其实对整体的死亡风险影响不大，毕竟人体呢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他器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位。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多器官集体衰老的情况。数据显示，当一个人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提前衰老老化的时候呢，其死亡风险将飙升至普通人的8倍以上。这就像是身体的系统性崩溃预警，不再是个别零件老化，而是整个运行系统开始瓦解。

那么器官究竟是怎样衰老的呢？2025年一篇发表在《细胞》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团队分析了13种人体组织，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蛋白质组衰老时钟，用于记录和预测器官随时间推移的衰老轨迹。研究者认为，蛋白质就像是生命的工匠，在细胞当中负责合成、折叠、修饰和降解，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套精密的系统呢开始出现问题。首先是有正常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不能够被高效率的合成，随后合成过程当中出错的蛋白质没能被及时的清除，最后导致垃圾蛋白在组织当中不断积累，诱发慢性炎症。此外，这项研究发现，器官的衰老并不是匀速推进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发生整体性的蛋白质表达巨变。研究者将其形象地称为分子级连风暴。基于这一发现呢，科学家提出了两个器官衰老的关键节点。初老是发生在30岁，肾上腺和主动脉首先出现衰老特征，提示内分泌稳态的失衡可能是早期驱动力。45到55岁是衰老的里程碑阶段，几乎所有器官的蛋白质组在此阶段呢经历分子级连风暴，差异表达的蛋白数量呈爆发性激增，标志着多器官系统性衰老的全面启动。值得注意的是，主动脉在这一阶段的蛋白质重塑啊最为剧烈，其分泌组与循环血浆蛋白质组的动态高度同步，说明血管不仅是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更可能是全身衰老的信号中枢。通过血液将衰老信号放大并传递到其他组织，推动全身进入加速老化的进程。2024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这项研究呢，也是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啊。不仅是蛋白质，其他分子标志物也证明衰老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出现加速或是转折。这项研究呢，持续了近7年。对108位健康人群进行了纵向追踪，采集了血液、皮肤、口腔等多种样本，进行分子级别的扫描。结果显示，人体在一生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是44岁和60岁。44岁左右，人体内与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皮肤、肌肉和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开始变化。许多人在这个阶段会第一次明显地感受到体能下降，或是体检的指标开始出现亮红灯。而到了60岁前后，变化的重点则转移到了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氧化应激等等。同时，肾功能、心血管、皮肤、肌肉及免疫系统也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为何不少慢性疾病会在这个年龄段集中的爆发。虽然说这个器官年龄的概念听上去略显沉重啊，但好消息是科学家们正努力让它变得可测量、可干预。比如在自然医学的那篇研究当中，科学家们利用 AI 结合血液当中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建立了不同器官的衰老预测模型。或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像测血压、血糖一样，清楚地知道自己各个器官的真实年龄。那时衰老不再是难以预测的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干预、延缓的过程。另外，这项技术普及之前呢，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日常行动来延缓器官衰老的。比如在初老期约30岁，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出现衰老迹象呢，因此就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保护内分泌系统，同时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提前守护血管健康。到了转折期，45到55岁，大多数器官进入系统性衰老，因此要定期体检，重点的关注心血管和代谢相关指标。这个阶段酒精、咖啡因及脂质代谢能力下降，因此在饮食上呢，要避免大量饮酒、咖啡及摄入。

过多高脂肪食物。而在高风险期，约60岁，免疫系统、肾脏和心血管功能明显脆弱，是慢性疾病高发阶段。这个时候呢，要特别重视免疫力和肌肉量的维持，多吃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并定期的监测肾功能和血糖水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
4: 天天新游记。
5: 玩游戏来啦！
6: 游戏开始啦
7: ！Ready go！
6: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咱们万绿湖即将就要开渔了，在7月4号到5号啊，盛夏赴绿湖开渔起新欢，2026暑期重磅文旅盛宴是重磅来袭啊。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会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开幕。此次开渔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创新融入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式体验，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文旅体验，助力河源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那么活动时间就是在7月4号到7月5号，活动地点主会场是在万绿湖景区，分会场在环万绿湖八镇。此次活动内容也是非常多的啊，第一个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在万绿湖景区搭建及优品展销。

文化体验、消费促进、直播销售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设置展位约50个，活动现场划分万绿湖水经济展销区、惠州韶关展销区、河源各县区农文旅融合展销推介区、环万绿湖农文旅融合展销区、万绿湖生态系列展销区、非遗展示体验区、直播销售等板块，围绕高端水饮、生态湖鲜、农特产品、非遗手作、文旅文创等重点品类打造展区，全方位地展示河源好水出好品的产业优势与本土品牌实力，让广大游客在畅享万绿湖光山色的同时，一站式地逛遍河源优品，品味广阔魅力，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成果。

第二个活动内容，莺歌舞表演。万里湖开渔盛典正式启幕前，莺歌舞表演精彩放送，结合河源本土非遗表演，将岭南气韵挥洒得淋漓尽致，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仅预热了渔获丰收的喜悦，更以厚重文化底蕴为开渔仪式拉开红火而庄严的序幕。

第三个活动，传统祈福仪式，举行开渔仪式，重点渔家祈福传统，嘉宾鸣锣开渔，百船齐鸣，宣告开渔季正式开启。花神手持花盏、花灯、花篮、鱼灯献礼，寓意花开湖畔，鱼获满仓，四季丰盈。

第四个活动是万绿渔获归港，渔船归港渔获展示，组织51条满载渔获的渔船从大湖面捕获归来，缓缓抵达万绿湖旅游码头，渔民高举鲜活的鱼儿齐声高喊开鱼喽，大丰收喽，呼喊声回荡湖面，将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的每一个人。

第五个活动内容是百花仙子十二花神开场舞，花神团体演绎原创国风开场舞湖光鱼跃。十二花神对应十二个月花神主题造型，将国风美学融入开鱼活动，拉开开鱼大幕。

0: 活动内容投鱼公益拍卖，现场展示万绿湖五条投鱼并公开竞拍，拍卖所得拟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的生态保护、增值放流等相关工作。第七个活动内容是万绿湖鲜全鱼宴，现场推荐万绿湖特色湖鲜全鱼宴，播放万绿湖鲜全鱼宴宣传片，还有客家民俗开宴仪式，期间还有抽奖活动哦。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0: 第八个活动内容，万绿湖开鱼季，博主探店，博主结合探访打卡体验，推出万绿湖开鱼季两天一晚三天两晚游玩攻略，附上交通美食打卡点。

0: 第九个活动内容，音乐沙龙，在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听湖咖啡区域举行音乐沙龙，畅游乐队以及乐队现场演奏形式呈现，涵盖流行、民谣等多元曲风，兼顾经典与热门曲目，提升游客的暑期互动体验。
1: 光洒向那片海，
0: 第十个活动内容，快闪非遗表演，万绿湖景区广场上演快闪盛宴与东园追龙非遗活动展演，活化客家非遗文脉，打造暑期文旅融合新标杆，为推动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第十一个活动内容，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在箭头镇万绿洋潭垂钓竞赛基地呢举办。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以赛事 IP 加全域文旅加乡村振兴为战略引擎，激活体育加全产业链价值，打造国家级垂钓赛事品牌，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全面提速。重庆城

此外呢，万绿湖文旅周优惠活动更是惊喜多多。万绿湖鲜优惠活动，环湖各乡镇围绕开渔活动，结合各自乡镇特色开展活动分会场，形成开渔共欢的活动氛围。可以探店，可以打造渔货直供市集，渔民现捕湖鱼现场售卖，游客可选购新鲜湖鱼，可以推出万绿湖鲜订餐小程序，推出湖鱼销售，以及整合乡镇餐饮资源，推出开渔菜单或是折扣优惠，可结合河源康养定位，举办湖鲜养生讲座，传递湖鲜康养理念。由万绿湖吃全鱼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4号至7月12号，由万绿湖景区打卡龙凤岛、镜花园客家风情馆品尝1鱼8味全鱼宴，推出优惠套餐，每为588元，打出游客吃好玩好组合拳。由万绿湖赠苏家围联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在万绿湖游客中心窗口购买全价常规游船票的散客，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万绿湖簪花旅拍特惠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推出每人268元限时旅拍套餐，原价是398元的，并赠送镜花园游览区门票一张，套餐包含客家特色簪花造型一组、万绿湖冰水场景拍摄、30张精修底片及3张冲刷照冲印照片，为游客定制花神文化加生态打卡场景。

应届中高考生专属免门票福利。活动时间7月1号至8月31号，针对2026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应届考生，持本人应届中考证或高考准考证与身份证，可免万绿湖1号线路游船门票，仅需支付船费每人55元，并赠送苏家围东江画廊旅游景区门票1张。

听完这么多的活动介绍，是否心动了呢？这个暑假快约上家人朋友奔赴万绿湖，赏万顷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限定的夏日快乐吧。万绿湖在等你哦。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溺水事故揪人心，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
1: 1736-2995，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2: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向清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龙川打造粤东北经济文化重镇现代化县城新样板，龙川龙舟队全力备战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中考期间我市天气炎热，午后多雷雨，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清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新华社消息，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 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 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昨天，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召开，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源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等四项

0: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按照规定还需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承建环资工委关于我市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有关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会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0: 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为龙川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近日，龙川县委书记黄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和万绿湖水源涵养重要区域，龙川将坚决扛起省委省政府赋予的使命任务，持续深化三城联动一体化发展，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构建彰显龙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措并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把各项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省委省政府出台意见，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明确龙川新城是双引擎之一，并赋予龙川打造粤东北经济文化重镇、现代化县城新样板的使命任务。黄明表示，此次全省层面的战略布局，为龙川破解发展瓶颈、放大生态禀赋、加快全域振兴带来了历史机遇。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2: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为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河源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抓手，也是龙川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的重要机遇。
0: 黄明表示，立足这一战略定位与发展机遇，龙川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通过三城联动，统筹做好驼城古镇保护开发、老城人居环境优化和龙川新城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激活城乡发展活力。同时，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坚持以水定城、以城带乡、湖城一体，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优化提升绿色发展区的空间布局、功能品质、产业生态、治理服务，加快打造湖城共生、近粤远来的优质生活地。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2: 三城联动方面，统筹推进新城扩容聚势，老城疏解体制，古城活化铸魂，实现产业、基建、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体制机制、管理服务一体联动，确保2027年龙川新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城乡融合方面，深入推进创客行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第四批典型村的培育工作，持续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
0: 绿色发展，产业为核，生态为本。黄明表示，龙川将立足资源禀赋，更好地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农业工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推动油茶、丝苗米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让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鲜明底色，全力扛起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北部支撑级重任，奋力谱写龙川绿色崛起、全域振兴新篇章。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2: 产业方面， 在持续培育壮大二加 N 产业集群的同时，利用幸福社区千亩连片的产业空间，深入谋划第三主赛道，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以霍山矿泉水、农川山茶油为龙头的土特产，依托活动赛事、IP 形象等载体，促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环境保护方面，创新生态文明保护和治理体系，健全矿产资源监管、生态修复、森林防火、水面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生。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
3: 乐游河源，
0: 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训练现场鼓声铿锵，号子嘹亮，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臂落桨破水一气呵成，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尽显团队默契与强劲的爆发力。龙川县龙舟队队员黄志宏：
4: 我们为了本次龙舟比赛，我们每天都坚持训练5个小时以上，就为了到时候比赛的时候能拿出更好的状态，展现龙川体育精神。
0: 据了解，本次出征的龙川县龙舟队共26名队员，队伍日均训练超5小时，重点打磨起步加速、途中续航、节奏配合等关键环节，力争在集训中不断提升竞技水平，增强团队协同配合能力。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林友涛：
5: 这次龙舟队员是从体育老师、体育生、退役军人、乡镇森林防火员等经过体能测试啊选拔上来的，虽然都是新生队伍，但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训练大纲。目前我们集训方式是全天候两练一复盘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上午和下午进行一个水上的实操，晚上进行一个视频的分析。我们把训练呢细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基础体能的一个储备期，其次是专业技能的磨合期，最后是赛前实战的模拟期。
0: 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龙川台报道。6月29号，记者从河源市和平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获悉，其拟将黄文玲、黄志思救人的行为确认系见义勇为。5月1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2名女孩不慎落水，黄文玲和黄志思纵身跳河救援，与随后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2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公示时间截至7月2号。根据公示信息，黄文玲，男，汉族，1977年7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于1998年12月在和平县应征入伍，2000年12月退役，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黄志思，男，汉族，1982年9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5月15号19时许，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此时，退役军人黄文玲正在家中吃饭，无意间望向窗外，发现中心桥河道有2名女孩不慎落水。在这危急时刻，黄文玲临危不乱，立即飞奔下楼，并大声呼喊，寻求周边群众的支援。正好路过此处的黄志思也目睹了危险情况，眼见2名女孩即将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黄文玲和黄志思未作丝毫犹豫，毅然纵身跳入河中实施救援。经奋力营救，黄文玲、黄志思成功将2名女孩营救至河边。救人群众黄志思：
6: 这很远的时候啊，看见有2个小孩子冲下来嘛，哇，看到我都 当时呢，我就穿了那个拖鞋嘛，很粘脚的，我就给那个拖鞋我都一脱了，我就洗脚，我就是刚才脚我就冲上去了。那时候那水很急嘛，我们两个人都啊，但是你扎一个，我扎一个。
0: 退役军人黄文玲
7: 在阳台看到，楼下那河里有两个小女孩掉到水里，我急忙放下网的跑下去，跑到那条桥，刚好到那条桥，那个两个小女孩竟然打下来十几米了。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我们是应该的，当兵人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以后遇到有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个跑下去救。如果国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必回。我能做到退伍不退社。
0: 随后他们与及时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将两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因处置及时，救援得当，两名女孩身体均无大碍，已安全脱离危险。和平台报道。平安河源建设。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伊托咪酯已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含有该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属于新型毒品。6月26号上午，东原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典型涉毒案件，两名男子通过售卖、居间介绍伊托咪酯电子烟弹非法牟利，双双构成贩卖毒品罪。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认清法律红线，筑牢防毒防线，自觉远离新型毒品。在东原县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法院审理查明，2026年年初，黄某想要购买上头电子烟，苦于没有购买渠道，便联系被告人欧某潘。欧某潘明知上头电子烟属于管制毒品，且知晓欧某勇长期售卖该类毒品烟弹，仍主动居间牵线撮合双方交易。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8: 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咪酯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持有、贩卖伊托咪酯，一律按涉毒处理。有的不法分子将伊托咪酯添加进电子烟油制成上头电子烟，持有、贩卖上头电子烟都属于涉毒犯罪。
0: 经欧某潘介绍，黄某与欧某勇完成线下交易，以单枚400元的价格购入2枚伊托咪酯烟弹，欧某勇当场收取毒资1000元，欧某潘从中获利介绍费2000元。目前购毒人员黄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而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8: 本案被告人欧某勇明知上头电子烟是毒品，还贩卖给他人；欧某潘明知欧某勇贩卖的是毒品，还帮助贩卖，都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近年来，东原县人民法院始终保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2023年10月至今，共审结毒品刑事案件50件。其中涉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案件就有28件，占比56%。法官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因猎奇心理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网红烟弹，售卖、代购、介绍上头电子烟交易均属于涉毒犯罪，请坚守法律底线，自觉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河源台记者苏玲玲、王猛、刘立维报道。夏日富湖山欢乐聚万绿，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于7月4号至12号重磅开启，活动整合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据了解，为期9天的环万绿湖文旅周活动以开渔盛典拉开序幕，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定档7月4号。历经4个月休渔养护，万绿湖迎来开渔时刻，满载而归的渔船、紧张刺激的头鱼拍卖、 现场幸运抽奖等活动轮番上演。活动同步推出环万绿湖农文旅展销区，核心亮点万绿湖鲜全鱼宴同步上线，搭配粤菜名厨菜品推荐。

0: 与主题宣传片展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狐仙本味。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热门数码产品。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稳居内地与香港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其中出口5696.6亿元，增长29%，进口876.1亿元，增长2.5倍。前五个月，广东民营企业对香港进出口3839.4亿元，增长70.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536.2亿元，增长15.7%，国有企业162.5亿元，增长10.8%。记者从事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天气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需要切实做好防暑防雷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进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具体天气情况为7月1号至2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来看，中考时段气温偏高，雷雨天气频发，且多集中在午后时段，对考生出行、考场运行存在一定影响。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考务工作人员，要高度警惕局地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开积水路段，防止因天气原因延误考试。同时，中考期间天气炎热，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持清淡饮食，调整好身心状态，以饱满精神从容应考，顺利完成各项考试。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毛利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6: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5: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8: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7: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

0: 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再横。

0: 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0: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九十一点一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环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带来的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的提案。一座城市的魅力可以藏在一座山的轮廓里，也可以藏在一泓水的倒影里，但最容易抵达人心的往往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河源呢，是客家人的聚居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几百年的时间把山野食材变成了一道道独具风味的非遗美食。比如说我们东江盐焗鸡的咸香，东江酿豆腐的温润，紫金牛肉丸的弹韧，车田豆腐的细嫩，这些味道都承载着河源人的集体记忆，也构建着这座城市最直观的辨识度。然而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的非遗饮食够不够被远方的人听见，能不能让一个从未到过河源的游客因为一道菜而爱上一座城。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政协委员、河源开放大学英语教师叶风云就带来了他的提案，正是关于这个话题，加强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的传播，一起来倾听。
3: 我写这个提案主要是基于对河源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和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河源是一座具有深厚客家文化底蕴的城市，客家饮食文化资源丰富，像东江盐焗鸡、东江酿豆腐、紫金牛肉丸、车田豆腐等，既是群众熟悉的地方美食，也是河源地域文化、乡村记忆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当前新媒体已成为城市宣传和文旅推广的重要渠道，很多游客认识一座城市，往往就是从一条短视频、一道地方菜、一个生活场景开始的。非遗饮食如果能够通过短视频、微纪录片、直播等方式生动呈现，就可以让外地游客在未到河源之前先感受到河源的客家味道和地方文化，从而产生旅游体验和消费的兴趣。但从实质情况看，河源非遗饮食资源虽然丰富，但传播效果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很多内容仍停留在本地消费、节庆展示和活动宣传层面，缺少系统化、专业化、持续性的新媒体传播。因此我提出这个提案，就是希望通过加强非遗饮食新媒体传播，把河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旅游吸引力，让更多人认识河源。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河源非遗饮食传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丰富但传播声音偏弱。河源有不少与饮食相关的非遗项目，如客家盐焗鸡、艾板、青梅汤、黄田米酒等，类型多样，特色鲜明， 但这些项目更多停留在民路保护、本地消费和节庆展示层面，在主流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上的高质量内容还不够多，难以形成稳定的城市饮食文化形象。第二，表达方式较单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目前一些河源饮食影像内容多是活动记录、简单采访、探店展示和成品呈现，往往只突出好吃，但没有讲清它从哪里来、怎么制作、与地方结束和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背后有哪些传承人故事，容易把非遗饮食简化为普通地方美食。第三，非遗饮食和旅游融合不够紧密，游客到河源更多关注生态景观、温泉资源和山水风光，非遗饮食还没有成为吸引游客专程前来的重要理由，很多游客只是路过式品尝，没有形成线上看到、线下寻找、现场体验、主动分享的完整链条。第四，传播统筹不足，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当前非遗饮食传播不少依赖个体创作者、短期活动或临时项目，缺少市级层面的统一策划、专业制作和持续营运，传播容易零散化、短期化，难以形成长期影响力。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建立河源非遗饮食新媒体影像拍摄清单和年度推进机制，建议由主管部门牵头，依托现有非遗名录，选一批代表性项目，形成重点拍摄清单，明确每年拍什么、怎么拍、何时发布，逐步形成一批标准化短视频和微纪录片。第二，建立以饮食民俗和生活场景为核心的内容表达体系，非遗饮食不能只拍成品，还要讲文化，建议围绕来源、记忆、人物、场景四个要素展开创作，讲清饮食与地方历史、节气节日、客家生活的关系，呈现关键制作工序，讲述传承人故事，展示现实生活和旅游体验场景，提升内容的文化辨识度和感染力。第三，建立非遗饮食影像与旅游体验点位的精准对接机制，建议将重点非遗饮食项目与景区、乡村旅游点、特色街区制作体验点结合起来，设置扫码入口，让游客扫码即可观看对应视频，实现内容及导览，同时在旅游线路推介中加入非遗饮食体验点，引导游客按视频找地点，按内容去体验。第四，建立多方协同的常态化传播机制，建议整合市容媒体中心、本地高校相关专业、社会专业团队、非遗传承人和文旅企业等力量，形成政府统筹策划、专业团队制作、平台矩阵发布的工作模式，通过持续发布和长期运营，避免传播短期化、零散化。我认为这个提案对河源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升城市软实力。非遗饮食是最容易被大众感知的文化资源，通过新媒体讲好河源饮食故事，可以让河源更有辨识度和记忆点。其次，它有助于增强旅游吸引力。现在很多游客会因为一个视频、一种美食、一种体验而选择一座城市。河源如果把非遗饮食与旅游线路、乡村旅游、特色街区结合起来，就能把线上关注转化为线下到访，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文创和乡村旅游消费。再次，它有助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非遗不能只停留在名录上，也不能只放在展板里，而要进入当代生活， 通过新媒体传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河源传统饮食技艺，也让传承人获得更多展示机会和社会认可。
1: 不知道大家听完叶委员的这份提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说的挺透的，他。

0: 不仅看到了河源非遗饮食的资源丰富，还看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我们不缺好东西，缺的是把好东西讲好的能力。我们不缺美食，缺的是让美食开口说话的叙事方式。所以在这篇提案当中，叶风云委员提出的四条建议，从清单机制、内容方法到文旅链条再到协同模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核心逻辑理解来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让非遗饮食活进当代生活，走进手机屏幕，引来远方的游客。一座城市最深的自信不在于别人说它有多好，而是在于它自己讲得出我为什么好。河源的非遗饮食就是河源讲好自身故事的最好的素材之一。感谢叶风云委员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进入政协要闻。6月25号，政协第八届河源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有关文件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围绕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进行专题议政。市政协主席于其茂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黄子睿应邀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专题调研报告草案，并进行专题议政。与会市政协常委围绕调研报告积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黄子睿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回应。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紧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立足政协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具体行动，以高质量履职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献计出力。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真正做到协商于民、议政为民、履职惠民。要深刻领会建设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和长远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齐心协力助推绿色发展区建设取得实效。要准确把握建设还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围绕强化水科技创新、深化水产业全链条建设、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建言议政，以务实举措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助力保护万绿湖良好生态环境，扎实开展民主监督，聚焦万绿湖生态保护，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营造共同守护万绿湖生态环境的浓厚氛围，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协商和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6月23号至24号，云浮市政协副主席毛海明率考察组到我市，围绕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考察交流。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深入东源县义和镇下屯村，实地考察文孝轩学堂和阮孝先故居，前往东源县仙塘镇红光村，了解客家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情况，走进东源县唐朝创客社区，了解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效，走进河源市博物馆河源恐龙博物馆，考察文博场馆建设及恐龙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考察组对河源市依托红色文化、客家文化、恐龙文化等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河源的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谢新天表示，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互学互鉴，共同探索提升特色文化感召力的有效路径，助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学习文史民俗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参加活动。政协委员直播间县区动态。为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近日连平县政协主席吴树民率视察组到连平县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专题视察活动。视察组先后深入县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服务大厅、呼吸与危重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通过实地视察和现场交流，详细了解医院的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应急救治等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县卫健局等相关部门关于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及培育等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同研究探讨加快推进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建设的思路和对策，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凝心聚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视察组对医院近年来在综合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县级公立医院作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核心，直接关系群众就近就医需求，必须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多措并举，打造优质高效便民的就医体验。下来，县政协将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紧盯医疗卫生领域重点难点问题，跟踪督办，推动卫健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助力医院提质扩容，让群众在家门口好看病、看好病，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联合河源市职业技术学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走进东源县上兰小学，开展巧手迎端午、缤纷润童心公益实践活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欢乐与文化浸润。活动中，节日气球创想秀率先点燃热情，志愿者们以灵巧双手将五彩气球扭成鲜花、花冠、小狗等造型，孩子们睁大眼睛惊叹连连，争相参与制作，教室里洋溢着欢声笑语。随后彩线穿梭、织蛋兜环节，志愿者手把手教授传统彩绳编织技艺，编成了一个个五彩玲珑的蛋兜。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将非遗技艺融入手工体验，既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心。河职院国际金钥匙精英班指导老师表示，学生们通过参与公益活动，进一步深化社会责任意识，厚植社会责任担当，活动与服务间传递暖心力量，完美诠释了职业教育德技并修的育人内核。 五彩气球载童梦，牵丝彩绳系魂脉。这场融合民俗趣味与公益温情的实践课，不仅让孩子们在活动参与当中感受端午节日魅力，更以文化纽带串联起高校学子与乡村儿童的情感共鸣，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时代的活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亮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彩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7: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8: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9: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10: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1: 么么哒，
12: 主播大联盟，
13: 陪你放肆，
14: 放肆，
15: 放肆。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5: 主播大联盟，
6: 大联盟，
7: 陪你放肆。
8: 主播大联盟。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8: 大联盟，
9: 放肆，
5: 主播大联盟，放肆。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哼，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最近的十年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咱们主要观影观剧的手段从原来的电视开始逐渐迁移到手机上，而手机的视频平台上面的一键跳过片头片尾功能呢，也让我们忽略了很多部影视剧的主题和片尾曲。所以近十年的电视剧呢，也许我们都沧海遗珠的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那么今天呢，主播大联盟就由刘彻带着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那些曾经风靡过我们的影视剧主题曲。在2000年1月28日，中央一台呢首播了央视的开年大剧《西游记》，其实也可以说是作为国民级大 IP《西游记》的续集部分。和86版本的《西游记》不同的是，这部2000年的《西游记》特效更炫，武打场面更加的精彩，视觉效果更加的清晰精致，因为技术进步了嘛。而且呢，六小龄童爷爷也变得比86版更加的丰润了一些。随着新版《西游记》也叫做《西游记》续集的播出，它的主题曲的《通天大道宽又阔》也成为了经典。还记得那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吗？这首歌曲呢，是由姚明作曲编曲，可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啊。是同名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他选择呢选取一个特别的，就是以孙悟空的主视角的角度来写这首片头曲。在音乐节奏创作上呢，用的也是流行歌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让它更趋向于流行化，于是就有了这首简单上口而且风趣积极乐观的片头曲。

0: 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同年呢，除了正统的《西游记》续集之外，还有一部西游题材的电视剧，那就是在当时啊争议非常大的《西游记后传》。
3: 我现在虽然杀不了灵童，但是此事已过，如来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再通知三界，再是三年。
2: 当时的争议大的主要是对《西游记》剧情的极大胆的改编，而且呢，当中反复出现的鬼畜的打斗手法，都让当时的人吐槽个不停。虽然当时我很爱看啊，但是我也加入了吐槽的大军当中。我们今天只评议电视剧主题曲，对剧情呢，也不做太多的评议了。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在我心里，其实真的是一部好剧。一起来听这首由刘欢老师演唱的《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我欲

刘欢老师洒脱不羁的演唱确实给我们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要说到西游记后传，经典的除了这首片头曲我欲成仙之外，它的片尾曲也不得不说很经典啊，由毛阿敏老师演唱的相思。毛阿敏独特的嗓音加上深厚的唱功，把这首歌的相思情感也为我们娓娓道来，缓缓续尽。歌中呢不仅有飘飘仙气，还有丝丝的愁绪，让有心人

2000年呢，可以说是神话题材的好剧井喷之年。当年除了有《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后传》之外，还有一部同样以中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为基础而撰写的一部，在当时可以说是爆款的神话剧了，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这部剧的喜剧定位呢，也赢得了不少青年和少年人的喜欢，而主题曲《好春光》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剧的风格。这首由王远作词、钟志荣作曲、吴彤演唱的歌，写的就是梦回滚滚红尘，醒来却沧海桑田的那种恍若隔世的孤独感。

在2001年，有一部属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大 IP 啊，这也是央视推出的第一部自制金庸剧，叫《笑傲江湖》。这是迄今为止啊，我觉得选角最贴合我心中原著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之后呢，差评如潮，但现在的风评有慢慢回转的趋势。不知是因为同行的衬托，还是这部剧的光华随着年代的久远，反而渐渐地展现出来了呢？这可能是央视质量最高的一部金庸剧了。虽然说李亚鹏饰演的令狐冲，让很多人觉得一言难尽，但是当中大气的取景、华丽的武打动作，以及刘欢和王菲合唱的主题曲，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这首《笑傲江湖》由赵季平谱曲，佚名作词，刘欢的豪情万丈、放歌江湖恩仇，以及王菲的空灵嗓音唱段儿女情长。编曲过渡啊，是用两段悠悠的笛声，让大家从江湖的大世界当中一下转进了小儿女情态的世界。不管是曲与曲的搭配，还是说曲目当中的刚柔的转换，都是天衣无缝的。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

0: 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青衣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龙川打造粤东北经济文化重镇现代化县城新样板。龙川龙舟队全力备战河源市龙舟邀请赛。中考期间我市天气炎热，午后多雷雨。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青衣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新华社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昨天，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会议召开，受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春球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源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等4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以及河源市电网建设和供电服务条例，按照规定还需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关于我市水库移民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关于我市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有关决定、人事任免事项。会议结束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向宪法宣誓。本台报道。
1: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河源新画卷。
2: 省委省政府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为龙川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近日，龙川县委书记黄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0: 作为东江上游生态屏障和万绿湖水源涵养重要区域，龙川将坚决扛起省委省政府赋予的使命任务，持续深化三城联动一体化发展，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构建彰显龙川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措并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把各项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省委省政府出台意见，推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明确龙川新城是双引擎之一，并赋予龙川打造粤东北经济文化重镇、现代化县城新样板的使命任务。
1: 黄明表示，此次全省层面的战略布局为龙川破解发展瓶颈、放大生态禀赋、加快全域振兴带来了历史机遇。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2: 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是省委省政府为筑牢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河源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
0: 重要抓手，也是龙川全力打造高质量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幸福新城的重要机遇。黄明表示，立足这一战略定位与发展机遇，龙川将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发展格局，通过三城联动，统筹做好驼城古镇保护开发、老城人居环境优化和龙川新城重点项目建设， 不断激活城乡发展活力。同时，以实施百千万工程为牵引，坚持以水定城、以城带乡、湖城一体，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优化提升绿色发展区的空间布局、功能品质、产业生态、治理服务，加快打造湖城共生、近粤远来的优质生活地。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2: 三城联动方面，统筹推进新城扩容，聚市老城疏解体制，古城活化铸魂，实现产业、基建、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体制机制、管理服务一体联动，确保2027年龙川新城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城乡融合方面，深入推进创客行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第四批
0: 典型村的培育工作，持续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绿色发展、产业为核、生态为本，黄明表示，龙川将立足资源禀赋，更好地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扎实推进农业工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
2: 推动油茶、丝苗米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扩容体制，发展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让绿色生态成为乡村振兴鲜明底色，全力扛起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北部支撑级重任，奋力谱写龙川绿色崛起全域振兴新篇章。龙川县委书记黄明：
1: 产业方面，在持续培育壮大二加 N 产业集群的同时，利用幸福社区千亩连片的产业空间，深入谋划第三主赛道，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做大做强，以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为龙头的土特产，依托活动赛事、 IP 形象等载体，促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环境保护方面，创新生态文明保护和治理体系，健全矿产资源监管、生态修复、
0: 森林防火、水面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生。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报道。乐游河源，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将于7月26号在龙川县文化广场旁的东江河道举行。 作为本次龙舟邀请赛的参赛队伍之一，龙川县龙舟队正刻苦训练，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开赛的龙舟盛会。训练现场鼓声铿锵，号子嘹亮，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臂、落桨、破水一气呵成。 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尽显团队默契。

0: 默契与强劲的爆发力。龙川县龙舟队队员黄志宏：
1: 我们为了本次龙舟比赛，我们每天都坚持训练5个小时以上，就为了到时候比赛的时候能拿出更好的状态，展现龙川体育精神。
0: 据了解，本次出征的龙川县龙舟队共26名队员，队伍日均训练超5小时，重点打磨起步加速、途中续航、节奏配合等关键环节，力争在集训中不断提升竞技水平，增强团队协同配合能力。龙川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林友涛：
2: 这次龙舟队员是从体育老师、体育生、退役军人、乡镇森林防火员等经过体能测试啊选拔上来的，虽然都是新生队伍，但是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训练大纲。目前我们集训方式是全天候2练1复盘这个模式，也就是上午和下午进行一个水上的实操，晚上进行一个视频的分析。我们把训练呢细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基础体能的一个储备期，其次是专业技能的磨合期，最后是赛前实战的模拟期。
0: 据介绍，本次赛事为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来自全市5县3区及市直单位的10支代表队参赛。现场设置了4条航道，依次进行预赛、复赛、半决赛、小决赛、决赛等多轮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并分别授予年度东江龙王、东江银龙、东江游龙荣誉称号。龙川台报道。6月29号，记者从河源市和平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获悉，其拟将黄文玲、黄志思救人的行为确认系见义勇为。5月1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2名女孩不慎落水。黄文玲和黄志思纵身跳河救援，与随后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2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公示时间截至7月2号。根据公示信息，黄文玲，男，汉族，1977年7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于1998年12月在和平县应征入伍，2000年12月退役，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黄志思，男，汉族，1982年9月出生，籍贯是广东省和平县，广东省和平县�彭寨镇居民。5月15号19时许，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和平县彭寨镇河道水位上涨。此时，退役军人黄文玲正在家中吃饭，无意间望向窗外，发现中心桥河道有2名女孩不慎落水。在这危急时刻，黄文玲临危不乱，立即飞奔下楼，并大声呼喊，寻求周边群众的支援。正好路过此处的黄志思也目睹了危险情况，眼见2名女孩即将被湍急的河水冲走，黄文玲和黄志思未作丝毫犹豫，毅然纵身跳入河中实施救援。经奋力营救，黄文玲、黄志思成功将2名女孩营救至河边。救人群众黄志思：
3: 这很远的时候啊，看见有2个小孩子冲下来嘛，哇，看到我都当时呢，我就穿了那个拖鞋嘛，很粘脚的，我就给那个拖鞋我都一脱了，我就细脚，我就是刚才脚我就冲上去了。那时候那水很急嘛，我们两个人都啊，但是你扎一个，我扎一个。
0: 退役军人黄文玲
4: 在阳台看到，楼下那河里有2个小女孩掉到水里，我急忙放下网就跑下去，跑到那条桥，刚好到那条桥，那个2个小女孩直接打下来10几米了。作为一个退伍军人，我们是应该的，当兵人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以后遇到有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个跑下去救。如果国家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必回。我能做到退伍不退社。
0: 随后他们与及时赶到的公安、消防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将2名落水女孩营救上岸。因处置及时、救援得当，2名女孩身体均无大碍，已安全脱离危险。和平台报道。
5: 平安河源建设。
0: 6月是第16个全民禁赌宣传月，依托咪纸已列入第2类精神药品管制，含有该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属于新型毒品。 6月26号上午，东原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典型涉毒案件，两名男子通过售卖、居间介绍、依托咪纸电子烟弹非法牟利，双双构成贩卖毒品罪。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认清法律红线，筑牢防毒防线，自觉远离新型毒品。在东原县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法院审理查明，2026年年初，黄某想要购买上头电子烟，苦于没有购买渠道，便联系被告人欧某潘。欧某潘明知上头电子烟属于管制毒品，且知晓欧某勇长期售卖该类毒品烟弹，仍主动居间牵线撮合双方交易。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6: 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持有、贩卖依托迷纸，一律按涉毒处理。有的不法分子将依托迷纸添加进电子烟油制成上头电子烟，持有贩卖上头电子烟都属于涉毒犯罪。
0: 经欧某潘介绍，黄某与欧某勇完成线下交易，以单枚400元的价格购入两枚依托咪纸烟弹，欧某勇当场收取毒资1000元，欧某潘从中获利介绍费2000元。目前购毒人员黄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而被告人欧某勇、欧某潘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东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刘建华：
6: 本案被告人欧某勇明知上头电子烟是毒品，还贩卖给他人；欧某潘明知欧某勇贩卖的是毒品，还帮助贩卖，都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近年来，东原县人民法院始终保持打击毒品犯罪高压态势。2023年10月至今，共审结毒品刑事案件50件。其中涉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案件就有28件，占比56%。法官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因猎奇心理尝试来路不明的电子烟、网红烟弹，售卖、代购、介绍上头电子烟交易均属于涉毒犯罪，请坚守法律底线，自觉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河源台记者苏玲玲、王猛、刘立维报道。夏日富湖山欢乐聚万绿。昨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将于7月4号至12号重磅开启，活动整合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据了解，为期9天的环万绿湖文旅周活动以开渔盛典拉开序幕，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定档7月4号。历经4个月休渔养护，万绿湖迎来开渔时刻，满载而归的渔船、紧张刺激的头鱼拍卖、现场幸运抽奖等活动轮番上演。活动同步推出环万绿湖农文旅展销区，核心亮点万绿湖鲜全鱼宴同步上线，搭配粤菜名厨菜品推介与主题宣传片展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湖鲜本味。河源市数码消费月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学生推出政府补贴叠加学生专属优惠双重福利，活动可享国补叠加省补政府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热门数码产品。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发布的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对香港进出口6572.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40.9%，稳居内地与香港贸易的第一大省市，占内地对香港进出口总值的47.3%。其中出口5696.6亿元，增长29%，进口876.1亿元，增长2.5倍。前5个月，广东民营企业对香港进出口3839.4亿元，增长70.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536.2亿元，增长15.7%；国有企业162.5亿元，增长10.8%。记者从事气象部门获悉，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天气以高温炎热天气为主，午后多雷雨天气，需要切实做好防暑防雷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考试安全平稳进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年中考期间，我市具体天气情况为：7月1号至2号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整体来看，中考时段气温偏高，雷雨天气频发，且多集中在午后时段，对考生出行、考场运行存在一定影响。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考务工作人员要高度警惕局地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开积水路段，防止因天气原因延误考试。同时，中考期间天气炎热，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持清淡饮食，调整好身心状态，以饱满精神从容应考，顺利完成各项考试。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7: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世界杯又结束了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今天呢一共有三场比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凌晨4点30分德国对巴拉圭，以及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三支传统强队有两支倒在了点球点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巴西对日本这场比赛呢，2-1，这是最终的结局啊。但是呢，95分钟的绝杀，还有16场的魔咒，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浓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这场比赛，看的人是心跳加速。首先，日本队率先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长达尼洛中场传球失误，日本的佐野海洲抢断之后一条龙推进到禁区前沿，直接起脚贴地斩，球钻入死角，0-1。巴西门神阿里松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日本队史呢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进球，25岁的佐野海洲也打进了他国家队的首粒进球。但是巴西就是巴西啊。第55分钟，加布利埃尔左路45度传中之后到后点，卡塞米罗高高跃起头球破门，1-1。来自于皇马的中场把握住了全场巴西队的第14次射门，而真正杀死比赛的是第95分钟，当大家都在想两个队是不是要进行加时赛的时候，没想到在补时的最后一刻，巴西队的吉马良斯在弧顶处拿球送出精准直塞，找到了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后者停球推射远角，2-1。整个过程不到3秒，巴西用最简洁的方式完成了绝杀。而日本队队史呢，第5次进入淘汰赛，但是5次全部告负，16强的魔咒依然没有被打破。而巴西这支世界杯历史上从未缺席过16强的球队，继续刷新着他们不可战胜的记录。而在1/8决赛，巴西将会对阵科特迪瓦与挪威之间的胜者。第二场比赛，德国1-1和巴拉圭踢平，但是点球大战当中，日耳曼战车首次倒在了12码。早上4点半，德国对阵巴拉圭，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巴拉圭率先发难， 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利用角球二次进攻，右路传中到禁区，恩西索俯冲头球破门，0-1。德国队下半场才回过神啊，第54分钟，维尔茨左路起球传中，哈弗茨甩头攻门，球钻进远角，1-1。此后呢，德国围着巴拉圭狂攻，但是巴拉圭的门将希尔高低接挡，多次神扑救主。加时赛第102分钟，德国队的若纳坦塔头球破门，但是 VR 判定德国球员在越位位置上干扰门将在先，进球无效。120分钟踢完，双方依然是1-1，直接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德国自己把自己给埋葬了。第一轮，哈弗斯的点球被希尔扑出；第四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扑；第六轮，塔一脚踢飞，巴拉圭笑到了最后。这也是巴拉圭自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也是他们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进球。而更让人唏嘘的是，德国连续3届世界杯都没有进入16强。而巴拉圭下一轮将会对阵法国与瑞典的胜者。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9点的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上午9点开始，同样也拖到了点球大战，又是冷门。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呢从开局就拉满，第38分钟，荷兰中卫范赫克在一次头球争顶当中，被摩洛哥的球员马兹拉维落地时的鞋钉直接踩中头部，血流满面。队医呢紧急进场缝合伤口，他在简单的处理之后选择了坚持比赛，而全场的球迷也给他送上了掌声。下半场呢，荷兰队靠反击打破僵局，第72分钟，塞莫维尔右路高速带球突入禁区，在失去平衡前的最后一刻横传，加克波拍马赶到推射破门，1-0。进球之后的加克波情绪崩溃，泪洒赛场。但是摩洛哥人也没有放弃，第91分钟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替补登场的塔勒比左路弧线球传中，中卫迪奥普禁区内头球砸入网窝，1-1绝平。加时赛的时候双方均无建树，又拖到了一场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主角，荷兰队的点球呢接连被布鲁扑出，而两队在点球方面啊都踢得不怎么样。前四轮荷兰和摩洛哥都只各进了2个球，但是在第5轮，荷兰队萨莫维尔的点球依然被布鲁扑出，随后巴里稳稳罚进，摩洛哥赢下了这场比赛。至此呢，荷兰队连续3届世界杯倒在了点球大战上，而摩洛哥则继续他们2022年闯入4强之后的神奇旅程。而他们的下一轮的对手呢，将会是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今天的这3场比赛呢，我们总结一下：巴西惊险过关，但过程呢磕磕绊绊；德国和荷兰两支传统豪门强队呢，双双在点球大战当中被淘汰，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至今觉得最冷的一个比赛日。而摩洛哥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2022年他们闯入世界杯4强绝非偶然。所以啊，淘汰赛就是这么残酷，零容错，一场定胜负。那下一轮对阵的形式，等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
9: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8: 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7: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 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

0: 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回顾完了6月30号的3场16分之1决赛啊，可以说是场场精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预测一下7月1号的3场16分之1决赛。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科特迪瓦对挪威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正式开赛。首先来关注一下科特迪瓦这支球队呢，本届世界杯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的突破，队史呢首次杀进了淘汰赛。3场小组赛只丢了2个球，防守印度排进了全世界杯的前8。凯西和桑加雷这对双后腰场均能抢下18次球权，是世界杯最硬的中场绞肉机之一。而进攻端呢，靠的是边路双快马佩佩和迪奥曼德，一个呢在葡超冲出来，一个是在英超磨出来，速度就是他们的最大杀招。但是问题来了，他们的主力中卫恩迪卡确认因伤缺阵，少了他之后呢，科特迪瓦的高空防守啊，直接可以说降了一个档次。而挪威的哈兰德本届世界杯3场进了7个球，72%的争顶成功率，禁区里面扛着人砸头球那是他们的招牌。所以这场科特迪瓦少了一个防空的核心，磨人的眼睛能不亮吗？那我们再说一说挪威，小组赛3场轰进8球，进攻火力非常的凶猛。但是有意思的是，沃伦他们1-4输给法国，那场比赛啊，主教练换了10个主力，像哈兰德、厄德高压根儿就没出场，这就是明摆着要留力，替补上去呢就跑了个20分钟就打卡下班。而科特迪瓦最后一轮是全主力拼到2-0才拿下了库拉索，算下来呢，挪威歇了整8天，科特迪瓦只歇了5天。而非洲球员的体能续航本来就稍差一点，后程体能呢更是他们的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个博弈点啊，就是挪威的右后卫吕尔松大腿拉伤，首发出战存在一些疑问，如果他带伤上场或者是替补顶上，右路呢这个防守就变成了弱侧，正好对着科特迪瓦边路双快马的冲击速度。所以综合来看呢，挪威的纸面实力更强，哈兰德是改变比赛的核武器，但是科特迪瓦的防守韧性和队史首次淘汰赛的拼劲不能被低估。那这场大概率1-1到1-2的格局，挪威小胜或者是进加时。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凌晨5点法国对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法国这届世界杯小组赛3连胜，进10球，仅丢2球，攻防的数据那都是顶配。登贝莱小组末轮32分钟就上演了帽子戏法，也创下世界杯历史第2快的记录。姆巴佩呢有4球进账，状态依旧非常的恐怖。 更可怕的就是他们的阵容深度，主力

末轮全部休息，满状态迎接淘汰赛。瑞典呢是以 F 组第二的身份出现，0-2不敌埃及，也暴露了他们防线的短板。三场小组赛丢了四个球，面对进攻强队的时候，防守稳定性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综合来看，法国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整体的配置都要明显占优，他们的晋级应该在情理之中。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场，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号上午9点，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是三场里面呢，我觉得比较稳的一场，因为墨西哥小组赛3连胜，零失球，攻防两端都没有明显的漏洞。主场的阿斯特克球场海拔2240米，也是出了名的魔鬼主场。球队在这个场地踢了7场世界杯的比赛，赢了6场，打平1场，从来就没有输过。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厄瓜多尔呢也不是软柿子，因为在小组赛他们末轮2-1掀翻了德国。在切尔西效力的后腰凯塞多坐镇中场，巴黎的帕乔、阿森纳的因卡皮耶、 AC 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组成了后防线。这条配置呢放到任何的豪门其实都是顶级的。不过呢，厄瓜多尔的锋线是他们的隐患，比如说瓦伦西亚年龄偏大，小组赛3场只进了2个球，射门的转化率偏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厄瓜多尔虽然也习惯高原作战，但是这次要挑战的是别人的高原主场，客场劣势仍然是存在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双方过往5场大赛交手，厄瓜多尔呢只赢了1场，历史上对阵墨西哥处于绝对的下风。所以综合来看呢，墨西哥东道主的优势比较明显，小组赛零封的状态呢可以说值得信赖，正常发挥的话1-0或者是2-0晋级的问题应该不大。不过呢，话说回来，淘汰赛没有容错率，一场定胜负，拼的就是硬实力，更是心理，结果究竟如何，明天咱们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那本届世界杯小组赛72场，215个进球，场均2.99个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自1958年瑞典世界杯以来68年里最高的小组赛场均进球数。上一届2022卡塔尔世界杯，整届64场比赛才进了172个球。那这届小组赛打完，已经比上届整届多了43个球。那进球暴涨究竟有没有原因呢？今天就一起来聊啊。首先第一个用球，这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叫三重浪，设计独特，球速快，轨迹飘。奥地利的主帅朗尼克直接说他快得像炮弹，前英格兰的门将乔哈特就吐槽说，很多次他在肩膀以上的高度碰到球，结果呢还是挡不出去。另外，风洞实验也证明了三重浪的阻力系数是近5届世界杯官方用球里最低的。简单的说，就是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突然加速，让门将的预判频频失误。小舒梅切尔也说得好，他说要是没有这个球啊，很多进球本来都能扑出来，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进球多了，确实比赛更好看了。再来关注第二个进球多的原因，战术在复古。跟欧洲五大联赛流行的逆足边锋内切不一样，这届世界杯更多的打的是老派边路配合，边锋边后卫拉开宽度，顺足往禁区内送。荷兰5-1大胜瑞典那场就是教科书，简单的套路最管用啊。截止到小组赛的末段，已经有29支球队打进过传中进禁区5秒内完成破门的进球，也创下了历史纪录。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补水暂停起了作用，因为这届世界杯多了上下半场各1次的补水时间。强制补水的时间呢，不仅让球员的体能恢复得更好，还给教练组提供了天然的战术调整窗口。下半场强队的攻势不减，有数据显示呢，前100个进球里有28个发生在第76分钟之后，也就是说弱队往往是在最后关头体能崩盘。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扩军带来的双面效应，48支球队比32支多了50%，进来的弱队确实也多了，比如说德国7-1对库拉索，加拿大6-0打卡塔尔，这样的大比分的频频出现啊。更有意思的是呢，48支球队里有47支都取得了进球，
只有巴拿马一支球队全程交了白卷。像

佛得角这样的新军53万人口的小国，愣是2-2逼平了乌拉圭打进淘汰赛。所以弱队也不想只来参与，他们也想进球，也想赢球，也想让全世界记住自己。所以啊，这届世界杯进球多不是偶然，是足球在变。当然呢，淘汰赛从32强开始打，各队会更加的保守，毕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有意思的是，过去两届世界杯淘汰赛的场均进球反而高于小组赛，因为落后的一方必须全力进攻，120分钟的战线被拉得更长。进球多不多，好不好看，当然从来都是两回事儿。这届世界杯既有德国7-1的血洗，也有福德角门将全场7次扑救逼平西班牙的神迹。虽然进球变多了，但是足球的魅力依然没有变。好了，我们今天的我爱世界杯的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球迷们的收听陪伴，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聊球。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加香港高校科研转化平台，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孵化优质项目。近日，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正式启用，首批入驻十个硬科技项目全部由港科大师生团队创办，为深港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注入新动能。深圳巨畜灵动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郭栋：
1: 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其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客户，就是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头部的企业以及做具身智能的一些公司，在深圳也有非常密集，所以我们跟客户的沟通也是非常的便捷。
0: 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81家，其中广东77家，大湾区80家，占全国总量超20%。全国十大独角兽企业中，大湾区占据5席，彰显湾区新兴产业硬核实力。当前前海年均孵化科创项目超100个，累计孵化香港团队超1000家。今年一季度科技服务业营收同比增长10.2%，跨境科创转化能级持续提升。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
2: 下一步，深圳前海可以扩大香港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规模，共同去提升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能级，聚焦前沿的赛道，联合去培育世界级的科创企业，可以联动香港Inno Hong Kong 实验室、深圳头部企业等，搭建联合孵化的平台，持续的孵化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去提升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影响力。
0: 一地一特色，一域一优势，广东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构建起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全省正持续激活创新要素，优化产业生态，以多点开花的生动实践，持续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
3: 6月29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第10次会议在横琴举行，通讯员岳松报道。
4: 广东省省长、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孟凡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合作区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共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合作区执委会工作报告、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第二阶段中期重点目标任务攻坚行动及有关项目建设等情况汇报。孟凡丽表示，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合作区实现第二阶段目标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从政治、战略、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澳门加横琴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时代方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增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努力推动合作区建设实现更大成果，更好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建设好、服务运用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通道、做平台、做基地。要大力发展四新产业，强化与澳门产业联动，面向全球全国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高水平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构建具有横琴特色和横琴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谋划推出更多具有牵引性、突破性的改革措施，促进秦澳一体化。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面提升横琴城市建设水平和品质。岑浩辉表示，去年是合作区第二阶段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三个要看标准等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横琴开发建设是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不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和推动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工作。过去一年，合作区建设呈现出新变化、新面貌，在加强统筹协调、优化体制机制、攻克历史问题、谋划重点项目、提高人气、商气等方面有了新进展。 粤澳共同探讨十五五时期合作，携手推进合作区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并达成高度共识。就合作区下一步。

0: 工作提出四点意见。一是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指示精神，筑牢澳秦一体化发展理念根基；二是认真谋划落地标志性重大项目，通过项目推动产业，带动就业；三是充分用好澳门联通国际资源优势，大力开拓招商引资新格局；四是全面落实执委会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组织和人员干事创业动能。我们过去一年做了大量前瞻谋划，更明确了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要严格按照计划不折不扣落实，确保交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中央对社会有所交代。合作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黄绍泽，管委会副主任张国志、陈勇、陈子进，管委会执委会及省有关部门相关地市负责人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了中国普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与16家企业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
1: 6月28号至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到中山市、珠海市，深入企业创新平台、城市街区等调研，并开展7.1走访慰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各方面工作，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全年更好的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在中山市，孟凡丽来到綦江河沿岸实地查看水污染治理工作成效，深入富集云谷数字产业园，了解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作进展，走进飞西科技、明阳集团、康方生物、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调研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并前往孙文西路步行街考察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旅游消费有关情况。在珠海市，孟凡丽走进格力电器、英博尔、湾区低空研究院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调研智能家电、新能源、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孟凡丽强调，中山市、珠海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推进实施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工业实现较好增长，一业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多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和促进消费，利用好暑期旺季以及国庆、中秋等节假日，推出更多有吸引力的旅游度假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积极推动内外贸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要立足当下，面向长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社企服务质效，加大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力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建设，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和发展动能。要认真总结中山作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正面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积极梳理身边更多好做法加以推广，持续抓好水、大气等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要扎实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情，坚决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孟凡丽来到位于中山市东区街道的老党员王孔江家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致以7.1节日问候，要求有关部门持续做好老党员关心服务工作，让同志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与温暖。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

0: 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坚持党组带头学、领导集体学、干部经常学、代表履职学，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支部三会一课、省人大代表及机关干部培训等，多层级全覆盖加强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人大党的建设的具体举措，突出夯实基层基础、建强干部队伍、深化作风建设等重点，全面加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级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对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和新修改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会议强调，要做深做细监督后半篇文章，扎实抓好审议意见交办、督办等工作，在持续跟踪监督、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切实运用好监督成果，助力我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等方面工作。要实施好新修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深入落实一法一码、采纳反馈、双向转化等创新举措，依托数字人大系统提升智能化水平，真正把联系点建成吸纳民意、惠及民智的立法直通车。要落实好新修改的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坚持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履行好法定职责，畅通与代表的常态化沟通渠道，优化议案办理工作机制，使议案办理成果更好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助力推动广货拓市场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本台报道。
3: 首批组建的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轮值期内牵头地市将会同联盟其他地市共同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供应链采购等活动。下半年14个联盟预计将有28场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江：
4: 我轮值市地举办两场以上的高质量的产销对接活动，鼓励那个轮值市地还有成员地市呢，要共建共享一些渠道资源，能做好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搞好沿链补链。
3: 本次活动首先启动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州、深圳、惠州、汕尾为轮值地市。在对接专场活动上，上百家企业围绕芯片联合开发、适配验证、规模化应用等展开深度对接。广州世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战略资源官段宇：
4: 我们希望借此次本场专场精准对接省内优质的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和上下游伙伴，联合开展技术迭代，打通芯片到终端应用的适配的痛点。
3: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广货行天下已开展拓市场活动300余场。

0: 夏季专项行动落地超百场，为联盟常态化运行筑牢基础。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玉武：
1: 结合我们中山实际呢，连续搞了十场的这个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名城这个活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呢前年要打造这个2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昨天14时，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所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3: 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上下两层共16车道。悬索桥在进行上部结构作业前，需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所过江便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据了解，先导所过江有船舶拖拽、火箭抛送、热气球牵引等方式，但狮子洋大桥横跨珠江口繁忙航道，大量船舶等待进出港。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副总工田飞介绍，经综合研究，施工方决定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让施工更精准、更高效。
4: 先导所过江，我们是采用重载的无人机去牵引2毫米的迪利马绳。那么，采用100公斤的重载无人机牵引，一个好处就是速度快，从西塔牵引至东塔，全过程仅需7到8分钟左右。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是对风航的影响小。
3: 本次重载无人机牵引先导所顺利过江，在珠江口尚属首次。是低空制造技术与超级工程的创新结合。狮子洋通道项目桥梁工程师刘星星表示，接下来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所置换，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所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
5: 今年我们后续主要将完成我们牵引绳的逐步转换，到年底完成猫道的这个安装工作，为后续主缆的架设提供施工工作面。
3: 狮子洋通道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推动各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助力大湾区一体化融合发展。
6: 好剧耀湾区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29号在广州举办，聚焦好剧内核，推动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本台报道。
0: 在好剧谈世界影视文旅产业主旨分享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主题论坛等环节，多位与会嘉宾表达了对岭南题材创作的关注以及对广东影视拍摄环境的肯定。演员于浩明：
7: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广州人，对，然后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内心当中也都非常希望，就是我们广州、广东整个地域的这个本土文化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更好的途径，能够走进这个全国观众的心里。
0: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导演杨亚洲：
8: 无论拍哪朝哪代，它都是要引起今天观众的共鸣，特别希望广东能够有原创，能够拍现实题材的，能够拍今天时代人变迁的这个生活的电影和电视剧，这是国家需要，更是广大观众的需要。
0: 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全链条的支撑体系。去年以来，广东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创作规划，推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其中影视政策15条从选题孵化、拍摄制作到发行播出，评奖评优，对好剧实施全周期全方位扶持。广东还构建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一年来累计接待剧组近300个。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薛书：
9: 大湾区以及岭南这些议题，一方水土可能真的是会滋养到我们那个影视剧或者说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发展。文学我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完成一部作品，但是影视的话一定要全社会的合作，有资金的加持，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广东来讲，这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在文旅消费层面，广东推出多项创新性惠民举措， 据统计，本次活动通过微信立减金、满减补贴等惠民形式，预计直补金额超千万元，联名卡可直接带动线下消费超1亿元，成功将影视 IP 热度、线上聚集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实体消费增量。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大区总经理郝关兵：
10: 未来旅游的主要的竞争是 IP 的竞争、美学的竞争、传播的竞争，我觉得这三个竞争影视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一次电影的热播也带动了海外市场的增量，潮汕地区的入境游增长人次达到了18%，那整个消费金额增长达到36%。那未来围绕着影视剧热门的目的地、在地文化体验和促消费的这个政策的整合，影视会提供更大的力量。
11: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公安厅动员部署全省公安机关自今天起全力深入推进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为2026年 APEC 会议顺利举办营造平安祥和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6个严防、3个确保工作目标，重点抓好涉枪、涉暴、违法犯罪等三大打击行动和涉矛盾纠纷、涉无人机风险隐患等两大排查整治行动，统筹推进严打街面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等工作。
6: 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昨天在肇庆开幕。会上，内蒙古汗马呼中保护区获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证书，广东车巴岭保护区荣获米歇尔巴蒂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奖。大会还正式发布了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号召全国生物圈保护区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
2: 2026年铁路暑期，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3829.37万人次，日均到发61.76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其中预计发送旅客1956.65万人次，日均发送31.56万人次，同比增长2.84%。预计到达旅客1872.72万人次，日均到达30.21万人次，同比增长1.80%。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暨展29号在广东美术馆本馆开幕。广东美术馆联动广州市越秀区8所幼儿园倾力打造的这一艺术季，首次将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和生活美学空间开拓成孩子和老师们的共创现场，营造出一个动态生长、持续迭代的沉浸式儿童艺术现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2: 新闻浏览。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公布，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6: 商务部昨天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自今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采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咯，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4: 我爱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
7: 你，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3: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4: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8: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获行天。